0: 轻转小雨，19到26度。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溢方向、崩塌的轻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3: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啦，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所谓闻香识人，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独特深刻的魅力影响，因为味道是一种直观的感受，用好了香水，它能成为一个人的一张时尚名片。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带来了有着花样甜心美誉的迪奥花样淡香水，一瓶100毫升，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味道淡雅，有柑橘和玫瑰的花香，自然且浪漫愉悦。虽然是淡香，但是到了细腻的白麝香尾调，会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其基调尤其绵长，带着点暧昧的味道，而且持久留香，瓶身设计简约而精致，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的蝴蝶结装饰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与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今天除了这款迪奥女士的花样淡香水，还带来了迪奥口红。口红提气色神器，经常熬夜脸发黄，懒得化妆素颜出门，薄薄涂一层立马有精气神，气色直接提亮好几个度，通勤约会聚会都必不可少。一支适合自己色号的口红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出门随身带一支特别实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迪奥口红，3.5克每支，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只需148.5元，色号有丝绒100或缎光100随机，丝绒755、丝绒624、丝绒314可选，有效期2026年11月或2027年1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刚好自留一支，再送朋友或者妈妈一支是可以用完的。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0: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天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啦啦啦，出行指南。
2: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微山万记米糕古城分店，微山非遗老字号，传承百年米糕工艺，大理古城分店人气爆棚，纯手工制作，无添加剂，米香浓郁，口感软糯不粘牙，分原味、红糖味、玫瑰味三种，原味清甜纯粹，红糖味香甜醇厚，玫瑰味花香清新，现蒸现卖，热气腾腾，一口下去软糯绵密，甜而不齁，老人小孩都爱吃。作为大理传统甜品，日常解馋，饭后甜点都合适。百年非遗手艺，藏着大理人的温柔甜润。
1: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法总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接下来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请警官为我们介绍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现在是7月4号周六的上午，由于降雨，高速各支队辖区部分路面有石滑的情况，在路上行驶的车友们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谨慎驾驶。目前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昆石、昆曲、昆武、昆楚、昆玉、西石十所、新昆楚大、西北绕城、楚广以及东南绕城高速是通行正常的。来关注各高速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今天没有施工路段，司机朋友可以放心通行。高速二支队的京昆高速2674到2670的武定方向，2696至2709的昆明方向，也就是罗冕二村至西北绕城路段呢，也是有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30一直到18:00。另外呢，在2696加350米的武定方向二村隧道路段的这个塌方施工呢，要持续到7月15号的18:00结束。西北绕城高速的K204至211曲径方向的河外村次坝路段呢，是有边坡的，清理施工，从早晨的9:00到18:00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新昆楚大高速的0公里到40公里白龙梁子隧道至斗举3号隧道，也是有临时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17公里到22公里的昆明方向团结路段也是有路面的施工，持续时间也是要持续到7月15号的18:00。39公里加900米至40公里加80米楚雄方向，也就是斗举2号隧道到那个4号隧道路段呢，也是有占道施工，占用的是超车道，时间也是要持续到9月30号的18:00。高速三支队辖区施工路段，昆楚高速的昆明方向2330加680米，然后是昆明方向的2361至2353，就是蓝板队路段，还有那个云甸路段，也是有边坡的清理施工，占用的都是应急车道。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2375到2365，联王坝到楚雄东南绕城枢纽，也是有标志牌的基础开挖施工，占用应急车道。高速四支队辖区施工路段，义西方向的80到84公里，义西九龙路段，然后还有的话是46到51，牛链到余家海路段，都是有养护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 另外呢，在昆明方向的64到62清水河路段也是有养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时间都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东南绕城高速的安静段，安静高速今天也是全线有那个巡查保洁施工。安静高速的安宁方向中心匝道出口也是有塌方的处置。安静高速安宁方向，139公里加400米，然后139公里加760米，也就是晋宁服务区路段也是有护栏的更换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时间是从早晨的7点半到18点。高速五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是善昆高速石林至昆明方向 K1781 加553，也就是关山水库路段，也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明方向的1802加97米至1802米加390米，也是靠近清水沟路段，也是有桥梁伸缩缝的施工，占用的是超车道。最后呢，要提醒司机朋友，在行驶中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和车速，切勿随意穿插或者占用应急车道。如果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4: 好的，谢谢，再见。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大浪淘沙，始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8: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9: 400-693-3779 400-693-3779。
8: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咱们金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呢，我给大家伙讲到了啊，我们耗时近10年的时间，从全世界常见的34种不同种类的鹿茸当中呢，最后挑选出了5种作为提取活性酶的原材料。当然了，这也是咱们公珍保元汤它的原材料。哎，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这样的一个比较有名的医案。这是清代名医吴鞠通，他在吴鞠通医案当中啊，写过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病例。说有一位病患骨胀兼水肿。哎，大家伙可能比较纳闷，什么叫骨胀兼水肿啊？这就类似于咱们现代医学的肝硬化腹水。说这肚子也肿啊，腹部也肿。在使用方剂麻黄附子甘草汤发汗之后，又给他使用了五苓散利尿来治疗下部水肿。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服用这个方剂15天之后无效，甚至病意不增不减。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连着用了15天这个药方，病情啊并没有明显的效果，一点都没好。当时这个病人就说，说是不是我这药方不对呀？哎，跟吴大夫讲说，大夫咱们换换药吧。但是吴菊通毕竟是一代名医呀，他知道所用的这些药方非常对症，而且呢君臣佐使的配伍也很是得当。后来他就说，病之所以不效者，药不精良耳。什么意思啊？很简单，说你用我这药方不管事儿，其实啊它是因为你的药材不够地道。所以他就让病家去求一些好的药柜，哎，这个患者呀就改用了产于岭南的上好肉桂，再服用此方之后很快就痊愈了。大家看看，由此可见，你治病也好，你养生也罢，必须要使用道地的药材，这样才能够在疗效上有保障，才能够力挽狂澜，达到药到病除的目的。所以为了保障公针保元汤它的效果，也为了保证我们鹿茸符合活性酶的活性，那么我们所选取的每一种鹿茸都必须是道地的。所以你看啊，这些年以来，我可以说是走遍了世界各地，都是亲自到当地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更多的了解这五种不同种类的鹿。你看啊，这第一种啊，是我们国家华北的花鹿。哎，花鹿其实就是梅花鹿，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三宝之一。这梅花鹿的鹿茸啊，自古它就具有壮元阳、补气血、益精髓、强筋骨之功效。那对于像久病体虚的患者啊，肝肾两虚、神疲乏力，有些人呢还会出现眩晕、耳聋、眼睛红肿、目暗啊，甚至腰膝酸痛等等这些虚症啊，这个花鹿的鹿茸都具有大补之功效。那黑龙江的赤鹿呢，它是生活在大兴安岭地区的，常年活跃在林间。这赤鹿的鹿茸啊，它具有像养气补血呀、安神呐、这些功效它都有，并且能够对于像气血两亏的患者，心慌心跳啊、风湿性心脏病啊、心绞痛、心跳过速，甚至失眠多梦的患者，都具有明显的康复效果。而欧亚的驼鹿，它跟我们见过的普通的鹿是不一样的，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主要生活在欧洲地区，当然咱们亚洲也有少量的一些野生驼鹿的存在。这驼鹿啊，它是两个肩高于臀，同时呢整个体型类似骆驼，所以得名驼鹿的，可以堪称是鹿界的老大，或者是巨无霸。成年的驼鹿啊，它的体长是 2.3 米，肩高是 1.8 米，甚至它的体重可以达到1000斤左右。那么这个驼鹿的鹿茸有什么功效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驼鹿的鹿茸啊，它具有益肾壮阳、补虚生精的作用。你像治疗一切的虚损劳疾呀、精血不足啊、气虚两亏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肢体寒冷、手足不温、睡眠不宁、面色萎黄等等这些，那么驼鹿它的鹿茸对于这些病症的治疗都有奇效。而对于像嘉岛的驯鹿来说，可能很多人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呐。那么驯鹿其实就是我们看到不少照片上圣诞老人所驯养的那种鹿。它们全部分布在北美地区，个头比较大。雌鹿的体重可以达到150多公斤，雄鹿稍小一些，90公斤左右。

雌雄驯鹿啊，都生有一对树枝状的犄角，而且这个犄角的幅宽可以达到 1.8 米之大。每年呢，这个驯鹿的鹿角都会更换一次，哎，这旧的刚刚脱落，新的就开始生长了。所以我们所取的嘉岛驯鹿，它的这个鹿茸啊，通体都是特殊的白色，同时具有像壮筋骨啊、治劳损呐、啊，尤其是对那些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甚至各种关节的退化、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乃至于像老年人骨质疏松所引发的各种疼痛，那么驯鹿它都具有明显的康复效果。最后呢，就是巴岛的豚鹿，也叫芦蒿鹿。哎，它们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这种鹿它的体型中等，但是较为粗壮，而且四肢特别短，显得矮胖矮胖的。臀部钝圆，个头比较低，看上去啊，就像一头胖胖的小猪，因此得名是豚鹿。豚鹿白天呢，常常隐于湿地内的一些高草丛或者是芦苇丛当中，以苇草的茎叶为食，而且它也特别喜欢吃马鹿草。啊，豚鹿的鹿角也是一年一重生。而豚鹿的鹿茸呢，它具有补五脏虚劳、强心通脉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各种脑病啊，慢性脑病，你像脑中风、脑梗塞、脑出血后遗症啊，甚至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综合征等等这些病症，都具有明显的康复效果。那么通过锁定了这五种鹿之后啊，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提纯，我们终于从这五种与人体非常契合的哺乳动物当中提纯出了719种能够参与人体生命活动的各种活性酶。因为它们全都是以鹿茸为原材料，所以我们就给它命名为鹿茸复合活性酶。当时啊，鹿茸复合活性酶的问世可以说是震惊了全球整个医学界。因为这种鹿茸复合活性酶，它可以补充我们人体体内所缺失的酶的各种不足。哎，我跟大家讲过，说人的衰老过程啊，它和人体体内一系列酶它的数量和活性有着密切的相关。其实各种疾病它的根源呢，都是因为人体体内不同种类的活性酶的流失啊、不足啊所导致的。而且通过大量的科学和临床统计显示啊，说人体体内的酶它的含量啊，从出生一直到七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多的。你像7到25岁的时候，它还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也就是说酶的含量和活性还在正常的范围内。但是25岁之后，酶的活性和含量就开始逐渐递减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递减的速度也就越来越快。那么过了50岁之后，人体体内的酶呀，也就所剩无几了。年纪大的人一旦是生病了，他最需要的也是必须要做的，就是要补充人体免疫系统所需要的能够抵抗这种疾病的所有的酶。但是通常由于人体自身产生的酶的不足，哎，这个时候啊，身体就开始转变成什么了？这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各种慢性疾病丛生了。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比如我们常见的啊，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动脉硬化呀、脑中风啊、糖尿病，甚至反反复复发生的各种炎症啊、增生、囊肿、关节的退化，甚至你看老年人出现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各种的骨病甚至眼病，这些慢性疾病都是酶的活性下降甚至数量不足所造成的。那生物学家爱德华豪尔曾经说过啊，当身体的活性酶的

活性，由于耗损而降低了啊，这人就会生病。当人体体内活性酶它低到什么程度呢？无法维持生命所需的各种酶反应的时候，那么你的生命就会终结了。所以说，当活性酶开始降低，这就是人体衰老的真正标志。换句话讲，人逐渐衰老，它就相当于体内的活性酶的活性在日渐衰弱。假如你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服用一些活性酶的补充剂的话，那么等你到七八十岁的时候，咱们体内酶的含量将会接近40多岁人酶的含量，那你身体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也就是40多岁呗。大家看看这酶它的补充重不重要。所以可以这样去讲，鹿茸复合活性酶它的研发成功，标志着人类在抗衰老延长寿命的这条道路上竖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但是当时呢，我们科研组虽然对五种鹿的提纯已经基本完全实现了，但是鹿茸复合活性酶呀，都是在实验室当中进行提纯和保存的。哎，你要想实现量化生产，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如果从鹿茸当中提纯一两种成分的话，这个并不难。但是要想从鹿茸当中提取出700多种活性酶，而且这些活性酶它们的活性

0: 浪淘沙，是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1: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金老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呢，我给大家伙讲到了啊，我们耗时近10年的时间，从全世界常见的34种不同种类的鹿茸当中呢，最后挑选出了5种作为提取活性酶的原材料。当然了，这也是咱们公珍宝元汤它的原材料。哎，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这样的一个比较有名的医案，这是清代名医吴鞠通，他在吴鞠通医案当中啊，写过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病例，说有一位病患骨胀兼水肿。哎，大家伙可能比较纳闷，什么叫骨胀兼水肿啊？这就类似于咱们现代医学的肝硬化腹水，说这肚子也肿啊，腹部也肿。在使用方剂麻黄附子甘草汤发汗之后，又给他使用了五苓散利尿来治疗下部水肿。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服用这个方剂15天之后无效，甚至病意不增不减。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连着用了15天这个药方，病情啊并没有明显的效果，一点都没好。当时这个病人就说是不是我这药方不对呀，哎，跟吴大夫讲说，大夫咱们换换药吧。但是吴鞠通毕竟是一代名医呀，他知道所用的这些药方非常对症，而且呢君臣佐使的配伍也很是得当。后来他就说，病之所以不效者，药不精良耳。什么意思啊？很简单，说你用我这药方不管事儿，其实啊它是因为你的药材不够地道。所以他就让病家去求一些好的药柜，哎，这个患者呀就改用了产于岭南的上好肉桂，再服用此方之后很快就痊愈了。大家看看，由此可见，你治病也好，你养生也罢，必须要使用道地的药材，这样才能够在疗效上有保障，才能够力挽狂澜，达到药到病除的目的。所以为了保障公珍宝元汤它的效果，也为了保证我们鹿茸符合活性酶的活性，那么我们所选取的每一种鹿茸都必须是道地的。所以你看啊，这些年以来，我可以说是走遍了世界各地，都是亲自到当地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更多的了解这5种不同种类的鹿。你看啊，这第一种啊，是我们国家华北的花鹿。哎，花鹿其实就是梅花鹿，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三宝之一。这梅花鹿的鹿茸啊，自古它就具有壮元阳、补气血、益精髓、强筋骨之功效。那对于像久病体虚的患者啊，肝肾两虚、神疲乏力，有些人呢还会出现眩晕、耳聋、眼睛红肿、目暗啊，甚至腰膝酸痛等等这些虚症啊，这个花鹿的鹿茸都具有大补之功效。那黑龙江的赤鹿呢，它是生活在大兴安岭地区的，常年活跃在林间。这赤鹿的鹿茸啊，它具有像养气补血呀、安神呐，哎，这些功效它都有。并且能够对于像气血两亏的患者，心慌心跳啊风湿性心脏病啊，心绞痛、心跳过速，甚至失眠多梦的患者，都具有明显的康复效果。而欧亚的驼鹿，哎，它跟我们见过的普通的鹿是不一样的，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主要生活在欧洲地区。当然咱们亚洲也有少量的一些野生驼鹿的存在。这驼鹿啊，它是两个肩高于臀，同时呢整个体型类似骆驼，所以得名驼鹿的。可以看

堪称是鹿界的老大，或者是巨无霸。成年的驼鹿啊，它的体长是 2.3 米，肩高是 1.8 米，甚至它的体重可以达到1000斤左右。那么这个驼鹿的鹿茸有什么功效呢？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驼鹿的鹿茸啊，它具有益肾壮阳、补虚生津的作用。哎，你像治疗一切的虚损劳疾呀、精血不足啊，哎，气虚两亏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肢体寒冷、手足不温、睡眠不宁、面色萎黄等等这些，那么驼鹿它的鹿茸对于这些病症的治疗都有奇效。而对于像家岛的驯鹿来说，可能很多人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呐。那么驯鹿其实就是我们看到不少照片上圣诞老人所驯养的那种鹿。它们全部分布在北美地区，个头比较大。雌鹿的体重可以达到150多公斤，雄鹿稍小一些，90公斤左右。雌雄驯鹿啊，都生有一对树枝状的犄角，而且这个犄角的幅宽可以达到 1.8 米之大。每年呢，这个驯鹿的鹿角都会更换一次，哎，这旧的刚刚脱落，新的就开始生长了。所以我们所取的家岛驯鹿，它的这个鹿茸啊，通体都是特殊的白色，同时具有像壮筋骨啊、治劳损呐、啊，尤其是对那些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甚至各种关节的退化、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乃至于像老年人骨质疏松所引发的各种疼痛，那么驯鹿它都具有明显的康复效果。最后呢，就是巴岛的豚鹿，也叫芦蒿鹿，哎，它们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这种鹿它的体型中等，但是较为粗壮，而且四肢特别短，显得矮胖矮胖的，臀部钝圆，个头比较低，看上去啊就像一头胖胖的小猪，因此得名是豚鹿。豚鹿白天呢，常常隐于湿地内的一些高草丛或者是芦苇丛当中，以苇草的茎叶为食，而且它也特别喜欢吃马鹿草啊。豚鹿的鹿角也是一年一重生，而豚鹿的鹿茸呢，它具有补五脏虚劳、强心通脉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各种脑病啊，慢性脑病，你像脑中风、脑梗塞、脑出血后遗症啊，甚至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综合征等等这些病症都具有明显的康复效果。那么通过锁定了这五种鹿之后啊，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提纯，我们终于从这五种与人体非常契合的哺乳动物当中提纯出了719种能够参与人体生命活动的各种活性酶。因为它们全都是以鹿茸为原材料，所以我们就给它命名为鹿茸复合活性酶。当时啊，鹿茸复合活性酶的问世可以说是震惊了全球整个医学界。因为这种鹿茸复合活性酶，它可以补充我们人体体内所缺失的酶的各种不足。哎，我跟大家讲过，说人的衰老过程啊，它和人体体内一系列酶它的数量和活性有着密切的相关。其实各种疾病它的根源呢，都是因为人体体内不同种类的活性酶的流失啊、不足啊所导致的。而且通过大量的科学和临床统计显示啊，说人体体内的酶它的含量啊，从出生一直到7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多的。你像7到25岁的时候，它还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也就是说酶的含量和活性还在正常的范围内。但是25岁之后，酶的活性和含量就开始逐渐递减了，
而且随

随着年龄的增大，递减的速度也就越来越快。那么过了50岁之后，人体体内的酶呀，也就所剩无几了。年纪大的人一旦是生病了，他最需要的，也是必须要做的，就是要补充人体免疫系统所需要的，能够抵抗这种疾病的所有的酶。但是通常由于人体自身产生的酶的不足，哎，这个时候啊，身体就开始转变成什么了？这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各种慢性疾病丛生了。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比如我们常见的啊，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动脉硬化呀，脑中风啊，糖尿病，甚至反反复复发生的各种炎症啊，增生、囊肿、关节的退化，甚至你看老年人出现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各种的骨病，甚至眼病，这些慢性疾病都是酶的活性下降，甚至数量不足所造成的。那生物学家爱德华·豪尔曾经说过啊，当身体的活性酶的活性由于耗损而降低了啊，这人就会生病。当人体体内活性酶它低到什么程度呢？无法维持生命所需的各种酶反应的时候，那么你的生命就会终结了。所以说，当活性酶开始降低，这就是人体衰老的真正标志。换句话讲，人逐渐衰老，它就相当于

0: 浪淘沙，实践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1: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金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呢，我给大家伙讲到了啊，我们耗时近10年的时间，从全世界常见的34种不同种类的鹿茸当中呢，最后挑选出了5种作为提取活性酶的原材料。当然了，这也是咱们公珍保元汤它的原材料。哎，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这样的一个比较有名的医案。这是清代名医吴鞠通，他在吴鞠通医案当中啊，写过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病例。说有一位病患骨胀兼水肿。哎，大家伙可能比较纳闷，什么叫骨胀兼水肿啊？这就类似于咱们现代医学

觉的肝硬化腹水。说这肚子也肿啊，腹部也肿。在使用方剂麻黄附子甘草汤发汗之后，又给他使用了五苓散利尿来治疗下部水肿。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服用这个方剂15天之后无效，甚至病疫不增不减。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连着用了15天这个药方，病情啊并没有明显的效果，一点都没好。当时这个病人就说，说是不是我这药方不对呀？哎，跟吴大夫讲说，大夫咱们换换药吧。但是吴菊通毕竟是一代名医呀，他知道所用的这些药方非常对症，而且呢君臣佐使的配伍也很是得当。后来他就说，病之所以不效者，药不精良耳。什么意思啊？很简单，说你用我这药方不管事儿，其实啊它是因为你的药材不够地道。所以他就让病家去求一些好的药柜。哎，这个患者呀就改用了产于岭南的上好肉桂，再服用此方之后很快就痊愈了。大家看看，由此可见，你治病也好，你养生也罢，必须要使用道地的药材，这样才能够在疗效上有保障，才能够力挽狂澜，达到药到病除的目的。所以为了保障公针保元汤它的效果，也为了保证我们鹿茸复合活性酶的活性，那么我们所选取的每一种鹿茸都必须是道地的。所以你看啊，这些年以来，我可以说是走遍了世界各地，都是亲自到当地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更多的了解这五种不同种类的鹿。你看啊，这第一种啊，是我们国家华北的花鹿。哎，花鹿其实就是梅花鹿，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三宝之一。这梅花鹿的鹿茸啊，自古它就具有壮元阳、补气血、益精髓、强筋骨之功效。那对于像久病体虚的患者啊，肝肾两虚、神疲乏力，有些人呢还会出现眩晕、耳聋、眼睛红肿、目暗啊，甚至腰膝酸痛等等这些虚症啊，这个花鹿的鹿茸都具有大补之功效。那黑龙江的赤鹿呢，它是生活在大兴安岭地区的，常年活跃在林间。这赤鹿的鹿茸啊，它具有像养气补血呀、安神呐，哎，这些功效它都有，并且能够对于像气血两亏的患者，心慌心跳啊，啊，风湿性心脏病啊，心绞痛、心跳过速，甚至失眠多梦的患者，都具有明显的康复效果。而欧亚的驼鹿，哎，它跟我们见过的普通的鹿是不一样的。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主要生活在欧洲地区。当然咱们亚洲也有少量的一些野生驼鹿的存在。这驼鹿啊，它是两个肩高于臀，同时呢整个体型类似骆驼，所以得名驼鹿的，可以堪称是鹿界的老大，或者是巨无霸。成年的驼鹿啊，它的体长是 2.3 米，肩高是 1.8 米，甚至它的体重可以达到1000斤左右。那么这个驼鹿的鹿茸有什么功效呢？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驼鹿的鹿茸啊，它具有益肾壮阳、补虚生津的作用。哎，你像治疗一切的虚损劳疾呀、精血不足啊，哎，气虚两亏啊，尤其是现代很多人肢体寒冷、手足不温、睡眠不宁、面色萎黄等等这些，那么驼鹿它的鹿茸对于这些病症的治疗都有奇效。而对于像家岛的驯鹿来说，
可能。

很多人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呐。那么寻路，其实就是我们看到不少照片上圣诞老人所驯养的那种鹿。他们全部分布在北美地区，个头比较大，雌鹿的体重可以达到150多公斤，雄鹿稍小一些，90公斤左右。雌雄驯鹿啊，都生有一对树枝状的犄角，而且这个犄角的幅宽可以达到 1.8 米之大。每年呢，这个驯鹿的鹿角都会更换一次，哎，这旧的刚刚脱落，新的就开始生长了。所以我们所取的加岛驯鹿，它的这个鹿茸啊，通体都是特殊的白色，同时具有像壮筋骨啊、治劳损呐、尤其是对那些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甚至各种关节的退化、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乃至于像老年人骨质疏松所引发的各种疼痛，那么驯鹿它都具有明显的康复效果。最后呢，就是巴岛的豚鹿，也叫芦蒿鹿，哎，它们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这种鹿它的体型中等，但是较为粗壮，而且四肢特别短，显得矮胖矮胖的，臀部钝圆，个头比较低，看上去啊，就像一头胖胖的小猪，因此得名是豚鹿。豚鹿白天呢，常常隐于湿地内的一些高草丛或者是芦苇丛当中，以苇草的茎叶为食，而且它也特别喜欢吃马鹿草。啊，豚鹿的鹿角也是一年一重生。而豚鹿的鹿茸呢，它具有补五脏虚劳、强心通脉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各种脑病啊，慢性脑病，你像脑中风、脑梗塞、脑出血后遗症啊，甚至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综合征等等这些病症，都具有明显的康复效果。那么通过锁定了这五种鹿之后啊，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提纯，我们终于从这五种与人体非常契合的哺乳动物当中，提纯出了719种能够参与人体生命活动的各种活性酶。因为它们全都是以鹿茸为原材料，所以我们就给它命名为鹿茸复合活性酶。当时啊，鹿茸复合活性酶的问世可以说是震惊了全球整个医学界。因为这种鹿茸复合活性酶，它可以补充我们人体体内所缺失的酶的各种不足。哎，我跟大家讲过，说人的衰老过程啊，它和人体体内一系列酶它的数量和活性有着密切的相关。其实各种疾病它的根源呢，都是因为人体体内不同种类的活性酶的流失啊、不足啊所导致的。而且通过大量的科学和临床统计显示啊，说人体体内的酶，它的含量啊，从出生一直到7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多的。你像7到25岁的时候，它还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也就是说酶的含量和活性还在正常的范围内。但是25岁之后，酶的活性和含量就开始逐渐递减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递减的速度也就越来越快。那么过了50岁之后，人体体内的酶呀，也就所剩无几了。年纪大的人一旦是生病了，他最需要的也是必须要做的，就是要补充人体免疫系统所需要的能够抵抗这种疾病的所有的酶。但是通常由于人体自身产生的酶的不足，哎，这个时候啊，身体就开始转变成什么了？这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各种慢性疾病丛生了。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比如我们常见的啊，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动脉硬化呀、脑中风啊、糖尿病，甚至反反

腹发生的各种炎症啊，增生、囊肿、关节的退化，甚至你看老年人出现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各种的骨病甚至眼病，这些慢性疾病都是酶的活性下降甚至数量不足所造成的。那生物学家爱德华豪尔曾经说过啊，当身体的活性酶的活性由于耗损而降低了啊，这人就会生病。当人体体内活性酶它低到什么程度呢？无法维持生命所需的各种酶反应的时候，那么你的生命就会终结了。所以说，当活性酶开始降低，这就是人体衰老的真正标志。换句话讲，人逐渐衰老，它就相当于体内的活性酶的活性在日渐衰弱。假如你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服用一些活性酶的补充剂的话，那么等你到七八十岁的时候，咱们体内酶的含量将会接近四十多岁人酶的含量，那你身体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也就是四十多岁呗。大家看看这酶它的补充重不重要。所以可以这样去讲，鹿茸复合活性酶它的研发成功标志着人类在抗衰老延长寿命的这条道路上竖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但是当时呢，我们科研组虽然对五种鹿的提纯已经基本完全实现了，但是鹿茸复合活性酶呀，都是在实验室当中进行提纯和保存的。哎，你要想实现量化生产，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如果从鹿茸当中提纯一两种成分的话，这个并不难，但是要想从鹿茸当中提取出700多种活性酶，而且这些活性酶它们的活性我们还必须要完整的给它保存住，这才是最大的难关。有一点大家可能不清楚啊，这些活性酶啊，它都是存在于细胞内的。为了提纯这些胞内的活性酶，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要对细胞进行破碎处理。那细胞破碎的方法其实有很多啊，主要包括你看像机械的破碎法、物理破碎法，还有就是化学的破碎法。但是我们发现啊，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那么这些常规的破碎方法呀都有一些缺陷。你比如说有的破碎法啊，把细胞破碎提纯出来的酶呀，我们发现这酶的稳定性变差了。有的呢是把酶提纯出来之后发现这个酶的活性降低了。这种化学破碎法，它破碎细胞提纯出酶之后，我们发现它会有一定的化学溶液的残留，这对机体的影响那就很大了。所以我们思来想去，觉得每一种啊，这些目前在国际上流行的这些提取的方法都不是很理想，都不能够真正的做到说既保存了酶的活性，然后呢又不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丝的伤害。我记得祖父从小就跟我强调啊，说医者性命攸关也，善可恩泽苍生，恶可草菅人命，治病如履薄冰，万不可等闲视之。这些都是我从小耳濡目染的。当我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之后，我才明白啊，医生肩上的担子它特别重啊。所以说呢，无论还需要耗费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多少心血，我们都不能勉强为之，必须要找到最适合、最科学的方法。所以说整个这一项科研啊，我们整整攻克了将近5年的时间，每天呢可以说都是在实验室里边不断的钻研。那段时间我只要闭上眼睛，眼前都是各种各样的实验数据，就这么不断的去寻找新的方法。而且我也不怕大家笑话啊，有时候啊我做梦都梦到做实验。哎，这梦到做实验

醒了之后，马上拿笔拿纸，赶快把这个灵感记下来。甚至有的时候是什么呢？不回家，晚上直接就在实验室睡觉。可以说，我们整个科研组一共是，包括骨干科学家14个人。大家伙那几年都是夜以继日的，在这种非常枯燥的这种实验室当中度过的，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研究。后来呢，也是机缘巧合吧，啊，有一次啊，我一连11天没回家了，真的啊，那身上都臭了。那天呢，我就离开实验室回家换洗衣服。晚上我爱人在看电视直播，哎，我凑过去一看，是赛马比赛。我当时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啊，说这个饲养员给比赛的这些马匹喂菠萝。我特别好奇，然后我随口就问了我爱人一句，我说为啥要给这些马吃菠萝呢？我爱人就说啊，因为菠萝里边它有一种酶，它能够给比赛的这些马提供足够的能量，让这个马呀发挥超常的水平，并且还没有任何激素的风险。哎，我当时听完了啊，好像瞬间就看到曙光了呀。我们一直呢遇到了一个难题和瓶颈啊，就是总是想着如何在鹿茸当中提取酶，来给人体补充这些缺失的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样用酶来打破细胞壁呢？哎，把这细胞打开，这样不就可以让细胞里的酶不会失去任何活性的基础之上被安全的提取出来吗？而且菠萝酶本身是啥？就是天然的酶呀，它没有任何的化学残留啊。哎呦，想到这儿啊，我第一时间就穿上衣服，来不及休息呀，也不管是三更半夜了，马上回到实验室，和我们很多的一些团队人员啊，说了说我的想法。当时大家一听之后，有如醍醐灌顶一般，都看到了希望。所以说，我记得那天啊，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了，我们打电话把所有的人都叫到了实验室，大家全部都行动起来了。正所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呀。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实验之后，终于成功发明了最新的提取法——酶学破碎法。其实就是利用合适的酶，将细胞壁啊给它温和的打开，不但不会破坏细胞内部的结构，不会损伤细胞内部的酶的活性和稳定性，而且还能够一举两得的把这些酶完整的提取出来。当时啊，我的导师卡罗琳博士知道了我们这个创举之后，大加赞赏，他也是被我们的奇思妙想所震撼到了。所以几经周折，供真保元汤的技术难题逐渐的被我们解决了。而且第一批的供真保元汤很快就批量生产出来。那下一步是干什么呢？紧接着就需要临床实验。这个时候啊，卡罗琳博士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实在的，当时我真的挺意外啊。他请我将研发成功的这个供真保元汤给他的爱人使用。卡罗琳博士的夫人呢，是一位中国女性，也是我们的华人，叫刘丽。她就是在不久之前呢，在一次外出游玩的时候，不幸出了车祸。虽然第一时间呢，被送到了医院，及时进行抢救，但是整个人却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可以说卡罗琳博士本人呢，他本身就是医学界的权威，他在世界医学界呀，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何况他所在的生物实验室，那更是有着世界上高尖端的医疗设备。如果说呢，论医疗水平啊，在全世界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刘丽夫人出事之后啊，卡罗琳博士第一时间就把夫人转移到了自己的研究所，给她用最好的西药。但是发现啊，各种先进的治疗方法基本上都尝试之后，刘丽夫人仍然是高烧昏迷不醒。而且这种情况

持续了20天之久。后来呢，好在他夫人这个高烧啊是总算降下来了，但是高烧退掉之后，昏迷的这种情况一点都没有好转的迹象。研究所的脑科专

神经细胞死亡，140亿个脑神经突会被破坏，12公里的神经纤维会坏死。那如果缺氧一个小时，咱们大脑就会老化 3.6 岁。大家想想，这种情况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刘丽夫人真的是一辈子再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当时啊，我觉得最希望咱们宫珍宝元汤研发成功的人，可能就是卡罗琳博士了。他期待着宫珍宝元汤里边集5种世界各地不同的鹿茸，它所含有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能够帮助自己的夫人濒临死亡的这些脑细胞再次复活，同时挽救他岌岌可危的大脑和生命。我记得当时经过5位脑神经专家临床会诊之后啊，我们决定给刘丽夫人使用宫珍宝元汤。那卡罗琳博士当时讲说，夫人不能够进食，要不就选择鼻饲管吧。我说不用，因为宫珍宝元汤啊，它和其他的口服液，包括以往任何的药物，最大的不同在于哪儿呢？它是可以通过口腔黏膜透皮吸收，效果非常好，见效非常快。所以当时呢，连续服用大概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刘丽夫人的这个手啊、脚啊，就开始出现了温度回暖的这种情况，而且偶尔呢，还会有这种轻微的那种颤抖。这就说明什么呢？脑神经开始逐步的修复了，已经开始有了这些微弱的神经信号来进行传递了。只是这些信号啊，相对于比较微弱，断断续续的。服用到第32天的时候，有一天卡罗琳博士忽然听见这个房间里边传出一声脆响，好像什么东西掉在地上打翻了一样。他赶紧冲进去一看，他发现啊，刘丽夫人正在努力地拿着桌子上的杯子。因为这个手啊，他没劲儿，他哆嗦，他颤抖，他把这个水杯不小心碰到地上，直接摔碎了。当时啊，卡罗琳博士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说夫人居然醒了。他当时跟我说，他说兴奋的他手都在颤抖，说话声音都在颤抖。后来看到希望之后，又继续服用了3个多月。刘丽夫人呢，已经可以半坐在床上，简单的进行语言交流，已经没有问题了。当时卡罗琳博士啊，连夜就给我打电话，不断地重复着，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其实啊，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我心里边并没有那么惊讶。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啊，宫珍宝元汤它一定会让刘丽夫人醒过来。因为宫珍宝元汤独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它是能够参与人体生命活动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的统称啊。我们说人体的酶就是细胞的营养，细胞所必需的能量，是细胞的生命和活力呀。那你像所有脑病的根源是什么？就像很多啊，脑梗啊、脑出血呀、脑血栓，甚至脑萎缩、帕金森综合征，是不是这些脑病的根源，它就是脑细胞受损。脑细胞和我们的心肌细胞同样的珍贵，死一个就少一个。咱们说受损之前，人体的脑细胞它就像饱满的珍珠一样，光滑圆润通透，特别的饱满，就像那新鲜的龙眼是一样的。但是一旦脑神经细胞受损之后，它就像干瘪的桂圆了，这外皮也塌陷了，里边也抽抽了，是不是？脑细胞坏死萎缩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呢，传递神经信号，它也就中断了。脑神经传递信号都包括什么呀？能够控制我们的语言呐、运动啊、大小便呐。所以说信号都归脑神经来传递，
那当中风偏瘫半身不遂，你这脑神经受损了，脑萎

0: 萎缩了，哎，你自然而然他就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大小便失禁了，甚至有很多人变成了植物人，最后无法苏醒。那首先啊，公针保元汤当中它所富含的溶栓酶以及尿激酶，它就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脂质斑块、血栓等等这些物质。这些呀都是堆积在我们血管里边的垃圾。哎，把这些垃圾给它乳化掉、分解掉、溶解掉，从而呢它就能够达到净化血液，使血液流通畅通，并且恢复血管壁的弹性，促进血液循环，同时还能够及时的打通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和微血管。而且呢，我们实验室看到的种种的神奇变化更是让我们为之震撼。大家知道吗？我们曾经啊，把浓缩的公针保元汤的原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斑块上，就几秒钟啊，真的就几秒钟的时间，这个斑块很快就被溶解乳化掉了，而且这水一冲，它随着这个水流它就消失了。这一点神奇的效果是其他任何一个药品所不具备的，同时也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它都不具备的。让咱们的脑细胞获得充足的血氧供应，不再继续啊发生坏死，然后呢再经过修复。
1: 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近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连线指挥中心的路况记者，了解现在的路况信息。
1: 李恒，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00，目前城区道路上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五一路西向北，从国防路到人民中路有大概800米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西昌路或者是东风西路。前兴路南向北，从商会路到前程路也有大概700米的拥堵路段，也可以绕行关南大道或者是滇池路。红源路东向西，从红景路到龙泉路拥堵大概有600米，短时间的缓行耐心通过即可。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拥堵大概有700米，后方缓行有900米，缓行的距离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民航路。东二环 B 线从石闸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1.7公里，超过1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高速方面，昆曲高速的出城方向，从小壮立交到北城小区有大概1.5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绕行北京路的北段。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广卫立交到民权立交拥堵大概有2.1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绕行。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所谓闻香识人，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独特深刻的魅力印象，因为味道是一种直观的感受，用好了香水，它能成为一个人的一张时尚名片。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带来了有着花样甜心美誉的迪奥花样淡香水，1瓶100毫升，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味道淡雅，有柑橘和玫瑰的花香，自然且浪漫愉悦。虽然是淡香，但是到了细腻的白麝香尾调，会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其基调尤其绵长，带着点暧昧的味道，而且持久留香。瓶身设计简约而精致，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的蝴蝶结装饰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与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今天除了这款迪奥女士的花样淡香水，还带来了迪奥口红。口红提气色神器，经常熬夜脸发黄，懒得化妆素颜出门，薄薄涂一层立马有精气神，气色直接提亮好几个度，通勤约会聚会都必不可少。一支适合自己色号的口红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出门随身带一支特别实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迪奥口红，3.5克每支，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只需148.5元，色号有丝绒100或缎光100随机，丝绒755、丝绒624、丝绒314可选，有效期2026年11月或2027年1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刚好自留一支，再送朋友或者妈妈一支是可以用完的。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FM91.8 天气早知道。
0: 这个周末我省的大部呢依旧会被雨水霸屏，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来和我们聊一聊天气的情况。
4: 早上好，那今天呢强降雨依然会守在我省西北部和东北部，在德宏北部、宝山北部、怒江北部、大理南部、楚雄北部、曲靖北部、昭通大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方小到中雨。到了周天，强降水的范围有所收缩，西北部的迪庆、丽江将会迎来久违的晴朗。而由于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生成，它的外围云系会给我省东南部带来较强的降水，曲靖东部、文山、红河南部、德宏西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都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有计划出行东南部的朋友要注意防范。那在雨水的作用之下，我省大部天气清凉。具体来看，金陵郑和公园阵雨转中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阵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20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阵雨，13到25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中雨20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7到19度，玉溪音乐堂温泉小雨19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是另外江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27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0: 好的，谢谢慧敏，再见。
5: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像嘉岛的巡路来说，可能很多人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呐。那么巡路其实就是我们看到不少照片上圣诞老人所驯养的那种鹿。他们全部分布在北美地区，个头比较大，雌鹿的体重可以达到150多公斤，雄鹿稍小一些，90公斤左右。雌雄驯鹿啊，都生有一对树枝状的犄角，而且这个犄角的幅宽可以达到 1.8 米之大。每年呢，这个驯鹿的鹿角都会更换一次，哎，这旧的刚刚脱落，新的就开始生长了。所以我们所取的嘉岛驯鹿，它的这个鹿茸啊，通体都是特殊的白色。同时具有像壮筋骨啊、治劳损呐、啊，尤其是对那些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甚至各种关节的退化、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乃至于像老年人骨质疏松所引发的各种疼痛，那么驯鹿它都具有明显的康复效果。最后呢，就是巴岛的豚鹿，也叫芦蒿鹿。哎，他们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这种鹿它的体型中等，但是较为粗壮，而且四肢特别短，显得矮胖矮胖的，臀部钝圆，个头比较低，看上去啊就像一头胖胖的小猪，因此得名是臀鹿。臀鹿白天呢，常常隐于湿地内的一些高草丛或者是芦苇丛当中，以苇草的茎叶为食，而且它也特别喜欢吃马鹿草。啊，臀鹿的鹿角也是一年一重生。而臀鹿的鹿茸呢，它具有补五脏虚劳、强心通脉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各种脑病啊，慢性脑病，你像脑中风、脑梗塞、脑出血后遗症啊，甚至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综合征等等这些病症，都具有明显的康复效果。 那么通过锁定了这五种路之后啊，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提纯，我们终于从这五种与人体非常契合的哺乳动物当中提纯出了719种能够参与人体生命活动的各种活性酶。因为它们全都是以鹿茸为原材料，所以我们就给它命名为鹿茸复合活性酶。当时啊，鹿茸复合活性酶的问世可以说是震惊了全球整个医学界。因为这种鹿茸复合活性酶，它可以补充我们人体体内所缺失的酶的各种不足。哎，我跟大家讲过，说人的衰老过程啊，它和人体体内一系列酶它的数量和活性有着密切的相关。其实各种疾病它的根源呢，都是因为人体体内不同种类的活性酶的流失啊、不足啊所导致的。而且通过大量的科学和临床统计显示啊，说人体体内的酶它的含量啊，从出生一直到7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多的。你像7到25岁的时候，它还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也就是说酶的含量和活性还在正常的范围内。但是25岁之后，酶的活性和含量就开始逐渐递减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递减的速度也就越来越快。那么过了50岁之后，人体体内的酶呀，也就所剩无几了。年纪大的人一旦是生病了，他最需要的也是必须要做的，就是要补充人体免疫系统所需要的能够抵抗这种疾病的所有的酶。但是通常由于人体自身产生的酶的不足，哎，这个时候啊，身体就开始转变成什么了？这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各种慢性疾病丛生了。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比如我们常见的啊，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动脉硬化呀、脑中风啊、糖尿病，甚至反反复复发生的各种炎症啊，增生、囊肿、关节的退化，甚至你看老年人出现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各种的骨病，甚至眼病，这些慢性疾病都是酶的活性下降甚至数量不足所造成的。那生物学家爱德华豪尔曾经说过啊，当身体的活性酶的活性由于耗损而降低了啊，这人就会生病。当人体体内活性酶它低到什么程度呢？无法维持生命所需的各种酶反应的时候，那么你的生命就会终结了。所以说，当活性酶开始降低，这就是人体衰老的真正标志。换句话讲，人逐渐衰老，它就相当于体内的活性酶的活性在日渐衰弱。假如你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服用一些活性酶的补充剂的话，那么等你到70-8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酶的含量将会接近40多岁人酶的含量，那你身体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也就是40多岁呗。大家看看这酶它的补充重不重要。所以可以这样去讲，鹿茸复合活性酶它的研发成功标志着人类在抗衰老延长寿命的这条道路上竖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但是当时呢，我们科研组虽然对五种鹿的提纯已经基本完全实现了，但是鹿茸复合活性酶呀，都是在实验室当中进行提纯和保存的。哎，你要想实现量化生产，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如果从鹿茸当中提纯一两种成分的话，这个并不难。但是要想从鹿茸当中提取出700多种活性酶，而且这些活性酶它们的活性我们还必须要完整的给它保存住，这才是最大的难关。有一点大家可能不清楚啊，这些活性酶啊， 它都是存在于细胞内的。为了提纯这些胞内的活性酶，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要对细胞进行破碎处理。那细胞破碎的方法其实有很多啊，主要包括你看像机械的破碎法、物理破碎法，还有就是化学的破碎法。但是我们发现啊，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那么这些常规的破碎方法呀，都有一些缺陷。你比如说，有的破碎法啊，把细胞破碎提纯出来的酶呀，我们发现这酶的稳定性变差了。有的呢，是把酶提纯出来之后，发现这个酶的活性降低了。这种化学破碎法，它破碎细胞提纯出酶之后，我们发现它会有一定的化学溶液的残留，这对机体的影响那就很大了。所以我们思来想去，觉得每一种啊，这些目前在国际上流行的这些提取的方法都不是很理想，都不能够真正的做到说既保存了酶的活性，然后呢又不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丝的伤害。我记得祖父从小就跟我强调啊，说医者性命攸关也，善可恩泽苍生，恶可草菅人命，治病如履薄冰，万不可等闲视之。这些都是我从小耳濡目染的。当我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之后，我才明白啊，医生肩上的担子它特别重啊。所以说呢，无论还需要耗费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多少心血，我们都不能勉强为之，必须要找到最适合、最科学的方法。所以说整个这一项科研啊，我们整整攻克了将近5年的时间，每天呢可以说都是在实验室里边不断的钻研。那段时间我只要闭上眼睛，眼前都是各种各样的实验数据，就这么不断的去寻找新的方法。而且我也不怕大家笑话啊，有时候啊我做梦都梦到做实验，哎，这梦到做实验醒了之后，马上拿笔拿纸赶快把这个灵感记下来。甚至有的时候是什么呢，不回家，晚上直接就在实验室睡觉。可以说我们整个科研组一共是包括骨干科学家14个人，大家伙那几年都是夜以继日的在这种非常枯燥的这种实验室当中度过的，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研究。后来呢也是机缘巧合吧啊，有一次啊我一连11天没回家了，真的啊那身上都臭了。那天呢我就离开实验室回家换洗衣服，晚上我爱人在看电视直播，哎，我凑过去一看，是赛马比赛。我当时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啊，说这个饲养员给比赛的这些马匹喂菠萝。我特别好奇，然后我随口就问了我爱人一句，我说为啥要给这些马吃菠萝呢？我爱人就说啊，因为菠萝里边它有一种酶，它能够给比赛的这些马提供足够的能量，让这个马呀发挥超常的水平，并且还没有任何激素的风险。哎，我当时听完了啊，好像瞬间就看到曙光了呀。我们一直呢遇到了一个难题和瓶颈啊，就是总是想着如何在鹿茸当中提取酶，来给人体补充这些缺失的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样用酶来打破细胞壁呢？哎，把这细胞打开，这样不就可以让细胞里的酶不会失去任何活性的基础之上被安全的提取出来吗？而且菠萝酶本身是啥？就是天然的酶呀，它没有任何的化学残留啊。哎呦，想到这儿啊，我第一时间就穿上衣服，来不及休息呀，也不管是3更半夜了，马上回到实验室和我们很多的一些团队人员啊说了说我的想法。当时大家一听之后有如醍醐灌顶一般，都看到了希望。所以说 我记得那天啊，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了，我们打电话把所有的人都叫到了实验室，大家全部都行动起来了。正所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呀。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实验之后，终于成功发明了最新的提取法——酶学破碎法。其实就是利用合适的酶，将细胞壁啊，给它温和的打开，不但不会破坏细胞内部的结构，不会损伤细胞内部的酶的活性和稳定性，而且还能够一举两得的把这些酶完整的提取出来。当时啊，我的导师卡罗琳博士知道了我们这个创举之后，大加赞赏，他也是被我们的奇思妙想所震撼到了。所以几经周折，公针保元汤的技术难题逐渐的被我们解决了，而且第一批的公针保元汤很快就批量生产出来。那下一步是干什么呢？紧接着就需要临床实验。这个时候啊，卡罗琳博士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实在的，当时我真的挺意外啊。他请我将研发成功的这个公针保元汤给他的爱人使用。卡罗琳博士的夫人呢，是一位中国女性，也是我们的华人，叫刘丽。她就是在不久之前呢，在一次外出游玩的时候，不幸出了车祸。虽然第一时间呢，被送到了医院，及时进行抢救，但是整个人却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可以说卡罗琳博士本人呢，他本身就是医学界的权威，他在世界医学界呀，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何况他所在的生物实验室，那更是有着世界上高尖端的医疗设备。如果说呢，论医疗水平啊，在全世界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刘丽夫人出事之后啊，卡罗琳博士第一时间就把夫人转移到了自己的研究所，给她用最好的西药，但是发现啊，各种先进的治疗方法基本上都尝试之后，刘丽夫人仍然是高烧昏迷不醒，而且这种情况持续了20天之久。后来呢，好在她夫人这个高烧啊是总算降下来了，但是高烧退掉之后，昏迷的这种情况一点都没有好转的迹象。研究所的脑科专家初步断定，现在刘丽夫人1/5的脑细胞都处于彻底休眠的状态，只有1/5的脑细胞勉强还在活跃。刘丽夫人呢，就是靠着这1/5勉强还存在的脑细胞维持着仅有的生命体征。大家伙看看，现代医学再发达，但是对于已经濒临死亡的脑细胞仍然是束手无策呀。而且这个病大家知道拖延不起，咱们大脑的细胞每缺血缺氧1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神经细胞死亡，140亿个脑神经突会被破坏，12公里的神经纤维会坏死。那如果缺氧1个小时，咱们大脑就会老化 3.6 岁。大家想想，这种情况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刘丽夫人真的是一辈子再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当时啊，我觉得最希望咱们公针保元汤研发成功的人，可能就是卡罗琳博士了。他期待着公针保元汤里边集5种世界各地不同的鹿茸，它所含有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能够帮助自己的夫人濒临死亡的这些脑细胞再次复活，同时挽救他岌岌可危的大脑和生命。我记得当时经过5位脑神经专家临床会诊之后啊，我们决定给刘丽夫人使用公针保元汤。那卡罗琳博士当时讲说，夫人不能够进食，要不就选择鼻饲管吧。我说不用。 因为公珍保元汤啊，它和其他的口服液，包括以往任何的药物，最大的不同在于哪儿呢？它是可以通过口腔黏膜透皮吸收，效果非常好，见效非常快。所以当时呢，连续服用大概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刘丽夫人的这个手啊脚啊就开始出现了温度回暖的这种情况，而且偶尔呢还会有这种轻微的那种颤抖。这就说明什么呢？脑神经开始逐步的修复了，已经开始有了这些微弱的神经信号来进行传递了。只是这些信号啊相对于比较微弱，断断续续的。服用到第32天的时候，哎，有一天卡罗琳博士忽然听见这个房间里边传出一声脆响，好像什么东西掉在地上打翻了一样。他赶紧冲进去一看，他发现啊，刘丽夫人正在努力地拿着桌子上的杯子。因为这个手啊他没劲儿，他哆嗦，他颤抖，他把这个水杯不小心碰到地上，直接摔碎了。当时啊，卡罗琳博士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说夫人居然醒了。他当时跟我说，他说兴奋的他手都在颤抖，说话声音都在颤抖。后来看到希望之后，又继续服用了三个多月，刘丽夫人呢已经可以半坐在床上简单的进行语言交流，已经没有问题了。当时卡罗琳博士啊连夜就给我打电话，不断的重复着，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其实啊，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我心里边并没有那么惊讶。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啊，公珍保元汤它一定会让刘丽夫人醒过来。因为公珍保元汤毒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它是能够参与人体生命活动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的统称啊。我们说人体的酶就是细胞的营养，细胞所必须的能量，是细胞的生命和活力呀。那你像所有脑病的根源是什么？就像很多啊脑梗啊脑出血呀、脑血栓，甚至脑萎缩帕金森综合征，是不是这些脑病的根源，它就是脑细胞受损。脑细胞和我们的心肌细胞同样的珍贵，死一个就少一个。咱们说受损之前，人体的脑细胞它就像饱满的珍珠一样，光滑圆润通透，特别的饱满，就像那新鲜的龙眼是一样的。但是一旦脑神经细胞受损之后，它就像干瘪的桂圆了。哎，这外
8: 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我们继续来了解路况，有请路况主播。好的，那目前主城区的通行情况呢，基本上保持了正常，也祝您一路平安。
1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昭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路况提示，继85迎昆高速昭通段豆沙关大关线境内至江底鲁甸线境内路段呢，正在下小到中雨，路面湿滑，部分路段有雾，能见度较低，也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减低车速，谨慎驾车。
7: 里边有抽抽了，是不是脑细胞坏死萎缩，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呢，传递神经信号，哎，它也就中断了。 脑神经传递信号都包括什么呀？能够控制我们的语言呢、运动啊、大小便呢。所以说信号都归脑神经来传递。那当中风偏瘫半身不遂，你这脑神经受损了，脑萎缩了，哎，你自然而然他就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大小便失禁了，甚至有很多人变成了植物人，最后无法苏醒。那首先呢、公珍宝元汤当中它所富含的溶栓酶以及尿激酶，它就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脂质斑块、血栓等等这些物质。这些呀都是堆积在我们血管里边的垃圾。哎，把这些垃圾给它乳化掉、分解掉、溶解掉，从而呢它就能够达到净化血液，使血液流通畅通，并且恢复血管壁的弹性，促进血液循环。同时还能够及时的打通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和微血管。而且呢，我们实验室看到的种种的神奇变化更是让我们为之震撼。大家知道吗？我们曾经啊，把浓缩的公珍宝元汤的原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斑块上，就几秒钟啊，真的就几秒钟的时间，这个斑块很快就被溶解乳化掉了，而且这水一冲，它随着这个水流它就消失了。这一点神奇的效果是其他任何一个药品所不具备的，同时也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它都不具备的。让咱们的脑细胞获得充足的血氧供应，不再继续啊发生坏死，然后呢再经过修复，再经过重生，让这些坏死的脑神经脑细胞重新恢复它的神经传导通路，这都是公珍宝元汤它的疗效和效果。公珍宝元汤呢，对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呀、这个效果不仅是见效非常快，而且疗效也非常明显。那么你像刘丽夫人的大脑神经已经受损了，而且受损的相当严重。那人体的脑神经啊，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这就相当于什么啊？给大家举个例子，人体的脑神经它就类似于数十亿根的电话线。哎，你说复不复杂？数十亿根呢。那么受损的脑神经它就好像是断了电的电话线。那大家想想，电话线都断了，你肯定接收不到信号吧。那公珍宝元汤当中啊，它所含有的 GIO 生长酶，你像国外权威的科学家管它叫什么呀？叫神经胚芽新生体呀。可以说这些修复因子进入到我们脑组织之后，很快的就能够增殖出大量的新生脑神经细胞体，并且催化神经完成正常的网络结构。你看看，这样同步修复受损的脑神经之后，就相当于是什么呀？把断裂的电话线重新的给你接起来，让你能打电话，能传递信号，是不是？所以说公珍宝元汤100天让脑细胞再生复活，让神经传导功能重建，那么他所创造出来的医学奇迹一下子让卡罗琳博士惊呆了，连声惊叹，奇迹呀，真的啊，创造了一个世界医学上的奇迹。卡罗琳博士一再对我和我的团队表示感谢，并且呢将他夫人的这种好转的变化情况写成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当地非常权威的法国医学杂志上。那么一时间呢，公珍宝元汤激起了北美医学界的高度关注。公珍宝元汤在临床对心脑血管的净化、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再生和重建，以及呢神经系统的再生重建，可以说呢都有着强大的功效。而且这些功效现如今其他任何一种方法和药物是远远做不到的。当时呢公珍宝元汤被欧美医学界誉为是天然洗血机， 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啊。所以一时间呢，很多实验室要求与我合作，很多医疗机构和医疗单位也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甚至呢，多所医院都要求啊，把咱们宫珍宝元汤尽快的应用到临床当中。其实这些呀，毫无保留的跟大家讲，都在我的意料当中啊。因为在研发之初到科研立项的时候，宫珍宝元汤我相信在国际医药舞台上必定会大放异彩。为什么呢？其实在国际上，中医所占的这个比重或者是扮演的角色，大家可能有所不知。你像在2011年以前啊，国际中药市场的份额一直都是被日韩两国所把持着，两国独占了 70% 以上的份额。而且呢，我国中药产品在出口方面也受到了国际市场很严格的限制，尤其你像药材的重金属，还有一些农药残留，包括微生物的限制啊，这些都影响了中医药走向国际舞台。甚至很多经典药方在国际市场上都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或者是借口被限制了。面临这种窘境啊，我一直想找到一个突破口，打破这种国际上的藩篱，让咱们中国的中医药能够重新的占据世界民族之林。而宫珍宝元汤就是我最佳进军国际市场的敲门砖，也为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争一口气。当然，宫珍宝元汤它确实是不负众望。后来时隔不久啊，法国抗衰老研究院和美国的生命科学研究院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向我发出了邀请，邀请我参加第13届以自然生命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其实这一次盛会啊，它是相当盛大的，因为它云集了德、意、英、法、美、日、韩等等59个国家，但是呢，一共仅有81名各界各领域的代表才能够获得参会的资格。那么在此之前呢，还会针对所有参会的成果进行三轮的海选，哎，你不符合要求的将会被直接淘汰，取消参会资格。那宫珍宝元汤呢，它将一路接受最严苛的海选，最后结果如何呀，我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揭晓。好的，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今天暂时和大家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们。
9: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真走进百姓家。它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织一支铠甲。它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它就是宫珍宝元汤的研发人。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7: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9: 宫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精选华北花露、黑龙江赤露、加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驼鹿五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宫珍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7: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宫珍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9: 国药宫珍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 眼皮厚实，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公正保元汤。
11: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对中西医学最精髓的生命能量研究领域成果，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 OTC 药品公真保元汤，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帮助。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7: 你好，这位朋友。
12: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
7: 我是林华。你好。
12: 哎，你好林老师。
7: 嗯，
12: 我老伴是公真保元汤的受益者了，这不刚用了2个月的时间，这效果真挺不错的。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他情况给你说说，你再给指导指导。
7: 好的，那您说说吧。
12: 是这样的，我老伴他得的是脑出血，就是半身不遂了。哎呀，他还便秘，特别是个便秘。哎呀，一星期都解不下来，这实在没办法，我就戴着那个手套，就给他一点一点往外抠。
7: 哎呦，
12: 就雇个保姆吧，这人家干的也嫌弃是吧？
7: 对，保姆伺候的再好，他也不如自己能走能动弹的好，您说是不是？
12: 是啊，你看他整天在床上吃喝拉撒的都没办法。可能是我帮他弄了，就关键他是啥吧，大便他不知道啊，动不动都弄得一尿到床上一查湿乎乎的，那味儿白难闻，没办法，我就给他弄了个尿不湿。
7: 哎呦，成人用的那种尿不湿啊，最容易得褥疮和湿疹，那样更遭罪。要我说呀，人这一辈子别老了岁数大了，瘫在床上这大小便都不知道了，你说这活着还有什么质量呢？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趁早去治病，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才能早期痊愈，而且咱们治病也要治到病根上。那他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其他方面还有问题吗？
12: 他说话也不行，胳膊腿
7: 啊
12: 就更别提了。那时候我就想着，也不指望他能下床能走路，就想着能知道自己大小便了，就是能说个话，就是能给我聊个天就行
7: 啊。
12: 但他不说，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尿啊。哎呀，
7: 对，
12: 还得必须3个小时给他翻吃身，就那样，还是得了褥疮。
7: 你看看。怕啥来啥，你记住啊，长期瘫痪的人最怕两种并发症，一个是褥疮，也就是皮肤感染，一个是肺感染，这两个并发症它是致命的呀。
12: 可不嘛，哎呀，那会儿真是简直就是度日如年。他块头大啊，我也弄不动啊，要每次给他换啊洗啊翻个身啊，都弄得我一头的汗。晚上吧也休息不好，要我的头发一大把一大把的往下掉，那时候愁的。
7: 对对对，那句话怎么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这也给你折腾够呛啊。
12: 是是，这公真保元汤还是我邻居给我说的，也是看我们老两口挺遭罪的，也不忍心。再一个他之前也是一身的毛病，后来他用了公真保元汤以后，人家恢复的特别好。就不来进去的，做个饭呢，接个孩子啊，啥都能行了。他说咱们那个药见效也快，里面还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对这个心脑血管挺好的，药材还特别珍贵。都是林老师亲自筛选研发的。
7: 是的，
12: 说实话吧，你说我老伴儿病了这么多年，就是不间断的治疗，什么药都用过的。但是这个酶吧，这种高科技的东西我们也听说过之前，但是真没用过。我就看我邻居大姐用这么好，就想着给我老辈也用用吧，死马当活马医吧。
7: 真的啊，我们所有的这些脑梗啊、脑血栓呐、中风偏瘫呐、或者是严重的冠心病啊、心梗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疑难杂症啊，大家都不妨来试一试。可以说呢，公真保元汤它这么高科技、尖端前沿的这种医学，只有你试过之后，你才能跟以前的那些中药西药啊知道它的区别在哪。 那么现在用上宫珍宝元汤之后，您老伴儿怎么样了？
12: 嗯，现在好多了。你看他以前不能动那条腿哈，我没事的时候我给他揉揉按按捏捏的，他没自觉不知道疼，摸着还发凉。嗯，我记得他用了有七八天的时候吧，我再给他捏，他就跟我说他，你轻点轻点，让我轻点，还使那么大劲。
7: 你看看，这不就是神经传导正常了吗？以前呢，就跟这电话线中间断掉了，打电话他接不到，也就是说你这边捏着他那边不知道疼。而现在呢，宫珍宝元汤把他的这个神经功能、神经细胞给他恢复了，就好比是断掉的电话线又连在一起了，那他自然就接到信号，自然就知道疼了，这是敏感了，是不是？
12: 对对对，是。
7: 嗯，
12: 哎，我就知道他，就感觉他知道疼了，那腿啊，摸着也不那么凉了，热乎了。
7: 好，
12: 这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吃东西都能吃到嘴里了。以前就喂他个药片，他吃不进去，老呛。
7: 嗯，
12: 喝点水啊，就顺着嘴角都往下流。啊，
7: 嗯，
12: 现在你像他在床上哈，我给他个苹果啊，给他个馒头啥的，他知道自己拿着能拿住了呢。
7: 哎呦，非常好，就是说偏瘫的这半个身子也灵活，能拿东西了，非常好。
12: 嗯，对对，现在晚上睡觉也不闹腾了。
7: 啊，
12: 他原来我晚上睡觉睡不好，浑身吵得疼，我半夜都得起来给他揉揉搓搓的。
7: 嗯，
12: 现在晚上也不闹腾了。嗯，然后睡踏实了。
7: 能睡踏实了，脑神经脑细胞修复，睡眠自然就好了，非常好。
12: 嗯，对对，就是那个便秘见效最快的。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他大便就不费劲了，就软乎了。
7: 嗯，
12: 用给他帮忙能拉出来了呢。
7: 啊，那当然了，大小便的问题一旦能解决，那您真是轻松不少啊。啊，后遗症的话呢，一天比一天好，可以说呢，你们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强了，是不是？
12: 嗯，对对，是啊。
7: 嗯，
12: 现在这不用了两个月嘛，这个便秘是彻底好了，一天一次香蕉便。
7: 嗯，
12: 也不用什么活导片啊、开塞露啊啥的。
7: 嗯，
12: 他自己也稍微能动弹一下，翻个身了。
7: 嗯，
12: 就我轻松多了，就褥疮都好了。
7: 啊，那非常好。
12: 嗯，
7: 啊，褥疮都好了。嗯，可以说恢复到这种程度啊。
12: 嗯，
7: 我都替你们松了一口气呀。
12: 啊。是是，我真的可高兴了，打心眼里高兴。
7: 嗯，
12: 看着老伴一天天变好啊。
7: 嗯，
12: 偶尔还能下床活动活动，我是真是想都没想到过还有这么一天。
7: 他现在都能下床了呀。
12: 是啊，你看我扶着他。能活动活动了下来。
7: 哎呦，非常不错。原来是躺在床上几个小时您都得给他翻翻身啊，现在两个月的宫珍宝元汤用完之后能下床溜达了，大小便也正常了，睡眠也好了，半边肢体也灵活了，真是一天一个样啊。
12: 嗯，是是，我就想着把他尿不湿也得去掉了。你看上厕所的时候，我扶着他，待会他自己能行了
7: 啊。对，现在两个月下来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可以说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就告诉大家，咱们同样是在治病，但是一定要找对方法。你像宫珍宝元汤，它走在细胞医学的前沿，是咱们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鹿茸复合活性酶口服液，而且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这种治愈性复合酶719种。这719种复合酶干什么的？它能够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帮助人体啊净化血液，修复细胞，心脑再生啊。它里边的这个尿激酶和溶栓酶就能把您爱人脑血管当中的这些像脂质斑块啊、血栓呐、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给它分解代谢出体外。你想想，血液干净了，它血管自然就通畅了。这血管一通畅啊，脑神经脑细胞它自然而然就能得到充足的血氧供应。再加上咱们独含的细胞再生酶，能够让脑神经细胞得到修复的同时还能够进行重建。所以说你看，原来那电线断掉了，现在我们给你接上。
12: 嗯，
7: 那你那头灯不就亮了吗？神经传导不就正常了吗？ 包括像心脑血管疾病，像中风、偏瘫，还有三高症，甚至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伙都要用上公珍保元汤。它独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让大家伙真正告别慢性疾病，一起多病。所以说呀，您和您老伴儿再接再厉吧，像您呢老是照顾他，特别辛苦，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也把公珍保元汤用上，好不好？
12: 好的好的，谢谢您，我肯定我也要用上的。
7: 好的啊，这些年您也辛苦了啊，希望你们老两口越来越好，也希望以后能够听到继续健康的好消息，以后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
12: 嗯，好的，谢谢您，谢谢您林老师。
7: 好，再见。
11: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长寿密码，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7: 你好，这位朋友。
13: 哎，您好林老师。
7: 嗯，我是林华，您好。
13: 你好你好，我是老朋友了。林老师
7: 啊，老朋友了。
13: 哎对对，什么情况呢？我今年68岁，我今天打电话呢来吧，就是来感谢您来了，林老师。
7: 您客气了啊，能够通过公珍保元汤这种最先进最前沿的能够代表生物医学的产品给大家带来健康，这其实是我应该做到的。这样吧，那您说说您原来是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下。
13: 哎，好好的林老师，我是什么呢，在2014年春天的时候得了那个肺结核了。哎，这个当时吧就咳痰，老总是咳痰，有时候还咳出血来。在这个结核病医院呢，我一住院我就住了3个月啊。这个哎呀，幸亏不是传染的病啊，在家养了大概1年多吧。后来到医院倒是复查了，就说这个肺结核是算是好了。但是由于长期时间的这个肺炎引起的这个肺源性的心脏病了。
7: 哎呦，您看呢，您这一开始只是肺结核，只是肺上的病。现在呢，由于长期的病程迁延，又造成了肺心病。什么叫肺心病？心肺同伤了，是不是？
13: 是啊，就说本身这个肺结核就已经够难受的了。就这个肺源性的心脏病就更不好治了，这个啊。
7: 对，
13: 哎呀，当时给我愁坏了，我跟你说啊。

0: 那时候可遭了不少的罪啊。
1: 那遭罪是肯定的，因为你想想，肺心病，整个心肺的血液循环、血氧交换，它都严重的下降了，心肺功能完全异常，那你不遭罪才怪呢啊！后来是怎么用上公真保元汤的呢？
0: 哦，这个呀，
1: 嗯，
0: 是这么情况，就是您这个节目呢，我是听了很长时间，是吧？
1: 啊。
0: 听到这个公真保元汤可以修复这个生病的这个细胞，
1: 对，
0: 哎，说见效还挺快，
1: 嗯，
0: 而且是高科技的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100天就能治好了，
1: 对，
0: 哎，当初呢，我老伴呢还不太同意呢，还不大相信，但是林老师，我跟你说，就是这个病在我身上，我难受，是吧？
1: 对，
0: 只有我自己这个能体会到。这个谁都代替不了，谁也不能啊替换，是不是？
1: 对对。
0: 您说我攒那么多钱，你说到时候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还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是不是？万一要是见效了呢？啊。
1: 对，是这样的啊。老哥哥呀，其实最后这句话我特别能够感受得到，自己难受自己知道，而且你再算算，老伴儿对咱再体贴，这罪也得你自己去遭啊，对不对啊？而且公真保元汤它确实是目前这个不仅是国内也是国际上首创的一个集合了多种生物活性酶于一体的一种口服液，所以说大家不论你这个病情有多复杂，不论咱们这个病有多难治，你只要去尝试，别人能好咱也能好，咱差啥呀，是不是？那您试过之后有什么改善呢？
0: 哎呦，可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 啊，就是我把这个公真保元汤拿回来之后我就用上了啊。
1: 好，
0: 哎，用上了之后当天晚上就出来效果了。
1: 哎呦，这么快。
0: 哎，对呀、那真的我就感觉真的是试对了这回事，这个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吧就不那么费劲了，就
1: 好，
0: 对，顺手多了。用到也就3-4天吧。就说以前那种难受劲儿就减轻多了。也就是大概1个月的时间吧，那个就不咳痰了。
1: 好
0: 啊，血也没了。就感觉这个呼吸就顺畅的多了啊。
1: 对呀，所以说你看啊，见效这么快的原因是啥你知道吗？第一，咱们公真保元汤是口服液剂型，口服液它的吸收是最快也是最好的。第二的话呢，咱们这是719种活性复合酶，你身体里边哪种酶出问题了，咱们就给你把它补充上，这不就是见效快的特点吗？所以说、越早见效你也就越有信心了，是不是？
0: 还真是。也就大概用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胸口这块就一点那个闷的感觉也没了，哎，心里头也不发慌了，这个气儿也不短了，你说，还有这2条腿呢也不肿了，啊，没坑了，是吧？
1: 啊，没有坑了，
0: 啊，就是用药这段时间，这肺心病就没犯过，啊，一次都没犯过，所以吧，这个效果我是太满意了，真是特别好。
1: 好，好，
0: 哎，我就是这么想，我要是吃够100天喽，就我那个肺心病是不是也一定都能好喽？是吧？哎，现在呢，我老伴儿也放心了啊，还告诉我呢，让我多买点儿，一直用下去，咱们。我说了，我说林老师，人家说了啊，这个公真保元汤吧，100天就能治好病。所以我今天跟您通话也是想问问林老师您吧，是不是我用够100天也能停药啊，这个情况。
1: 很多朋友都问我啊，说100天我感觉已经彻底好了，我能不能停药啊？这个的因人而异。为啥这么说啊？比如您老人家，您要是说没得肺结核，没有肺结核这个底子，或者说呀没有达到肺心病的这个地步， 我只是什么呢？老慢支，哎，气管炎，或者是肺气肿。那我告诉大家伙，你用公针保元汤一百天，让咱们血液干净了，心脑复活了，细胞再生了，哎，你那肺泡得到全面的修复了，

0: 整个呼吸也顺畅，不憋不喘不咳，那你完全可以停药。但是这个但是在这儿呢，您这个病重啊，你第一你有肺结核的底子，而且您这肺结核治了多长时间您自己心里清楚是不是，后来又到了肺心病。所以说呀，您这是重病体质。咱们现在虽然说见到好的疗效了，咱们也要调补更方继续用，因为后期你在巩固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公针保元汤它独含有的这种鹿茸复合活性酶，不光是对你这个肺心病有好处，它包括对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对你的肠道啊，肠道的各种细胞啊，对你的肝肾功能啊，全面都能够进行调理，你整个身体都能够进行治疗。所以说，补充公针保元汤的这种生物活性酶啊，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能让你从头到脚的焕然一新。所以说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根据你到时候的情况再给你进一步调整，好不好？
1: 好好的李老师，那就我听你的话，一定按照您说的我用下去啊。
0: 好的，
1: 什么
0: 我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吧？
1: 啊，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李老师。
0: 好嘞，
1: 谢谢啊。
0: 再见。
2: 国药公针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包含人体细胞所需719种活性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针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地域的名贵鹿茸，提纯出了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针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公针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引起显著的治疗效果，暂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公针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所谓闻香识人，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独特深刻的魅力影响，因为味道是一种直观的感受，用好了香水，它能成为一个人的一张时尚名片。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带来了有着花样甜心美誉的迪奥花样淡香水，1瓶100毫升，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味道淡雅，有柑橘和玫瑰的花香，自然且浪漫愉悦。虽然是淡香，但是到了细腻的白麝香尾调，会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

0: 其基调尤其绵长，带着点暧昧的味道，而且持久留香。瓶身设计简约而精致，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的蝴蝶结装饰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与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今天除了这款迪奥女士的花样淡香水，还带来了迪奥口红。口红提气色神器，经常熬夜脸发黄，懒得化妆素颜出门，薄薄涂一层立马有精气神，气色直接提亮好几个度，通勤约会聚会都必不可少。一支适合自己色号的口红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出门随身带一支特别实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迪奥口红，3.5克每支，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只需148.5元，色号有丝绒100或缎光100随机，丝绒755、丝绒624、丝绒314可选，有效期2026年11月或2027年1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刚好自留一支，再送朋友或者妈妈一支是可以用完的。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

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酒酿豌豆粉古城店，大理老牌小吃店，几十年只做一碗豌豆粉，是本地人早餐标配。藏在古城巷子里，门头简单，桌椅简陋，却天天排长队。招牌豌豆粉滑嫩 Q 弹，晶莹剔透，酱料是灵魂，秘制辣椒油、陈醋、香菜、花生碎拌匀，酸辣香浓，口感爽滑。搭配一根酥脆油条，蘸满酱料，一口粉，一口油条，清爽开胃，三元一碗，平价实惠。从清晨到午后，食客络绎不绝，是大理刻在市井里的酸辣滋味。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魔仙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

0: 之声。
1: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啦！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七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所谓闻香识人，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独特深刻的魅力影响，因为味道是一种直观的感受，用好了香水，它能成为一个人的一张时尚名片。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带来了有着花样甜心美誉的迪奥花样淡香水，一瓶100毫升，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味道淡雅，有柑橘和玫瑰的花香，自然且浪漫愉悦。虽然是淡香，但是到了细腻的白麝香尾调，会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其基调尤其绵长，带着点暧昧的味道，而且持久留香。瓶身设计简约而精致，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的蝴蝶结装饰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与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今天除了这款迪奥女士的花样淡香水，还带来了迪奥口红。口红提气色神器，经常熬夜脸发黄，懒得化妆素颜出门，薄薄涂一层立马有精气神，气色直接提亮好几个度，通勤约会聚会都必不可少。一支适合自己色号的口红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出门随身带一支特别实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迪奥口红，3.5克每支，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只需148.5元，色号有丝绒100或缎光100随机，丝绒755、丝绒624、丝绒314可选，有效期2026年11月或2027年1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刚好自留一支，再送朋友或者妈妈一支是可以用完的。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3: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爱护听力，从控制噪声开始。这一节呢，我们来了解

下噪声是如何伤害我们的听力的。我们的耳朵里有一群毛细胞，它们就像麦克风一样，把声音转换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可惜的是啊，这些细胞呢死亡之后就不会再生，听力因此就会受损，而噪声就是它们的天敌。你是不是也认为只有超过85分贝的噪声才会伤害听力？但是实际上啊，85分贝是为每天接触噪声的工人设定的防护门槛，而不是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安全上限。换句话说啊，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标准之下，长期接触噪声，仍然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听力损伤。更关键的是，噪声对耳朵的伤害是会积累起来的。还有一种隐性听力损失也是需要警惕的。体检报告上听力一栏写的是正常，但是你一到嘈杂的餐厅、热闹的聚会、地铁车厢里，你就听不清楚别人在说什么了。那建议呢，可以去做一个更加精密的听力学测试，看看是不是连接耳朵和大脑的神经线路也已经受损了。除此之外啊，噪声对耳朵的伤害还和剂量有关系，有时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这背后呢，有一个3分贝法则，也就是说，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1/2。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音量，生活当中减少噪声暴露，自己也不要去制造噪声。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来关注即时路况。昭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提示，继7611都乡高速昭通鲁甸段翠屏隧道因为隧道涌水导致交通中断，经一路三方紧急抢险之后，道路呢已具备通行条件，现在解除甘田收费站往龙头山收费站方向的交通管制，甘田前往贵州方向的车辆恢复正常通行。

0: 习。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4: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4: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5: FM 91.8，
1: 北京时间12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流。

0: 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七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所谓闻香识人，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独特深刻的魅力印象，因为味道是一种直观的感受，用好了香水，它能成为一个人的一张时尚名片。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带来了有着花样甜心美誉的迪奥花样淡香水，一瓶100毫升，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味道淡雅，有柑橘和玫瑰的花香，自然且浪漫愉悦。虽然是淡香，但是到了细腻的白麝香尾调，会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其基调尤其绵长，带着点暧昧的味道，而且持久留香。瓶身设计简约而精致，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的蝴蝶结装饰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与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今天除了这款迪奥女士的花样淡香水，还带来了迪奥口红。口红提气色神器，经常熬夜脸发黄，懒得化妆素颜出门，薄薄涂一层立马有精气神，气色直接提亮好几个度，通勤约会聚会都必不可少。一支适合自己色号的口红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出门随身带一支特别实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迪奥口红，3.5克每支，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只需148.5元，色号有丝绒100或缎光100随机，丝绒755、丝绒624、丝绒314可选，有效期2026年11月或2027年1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刚好自留一支，再送朋友或者妈妈一支是可以用完的。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所谓闻香识人，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独特深刻的魅力印象，因为味道是一种直观的感受，用好了香水，它能成为一个人的一张时尚名片。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带来了有着花样甜心美誉的迪奥花样淡香水，一瓶100毫升，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味道淡雅，有柑橘和玫瑰的花香，自然且浪漫愉悦。虽然是淡香，但是到了细腻的白麝香尾调，会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其基调尤其绵长，带着点暧昧的味道，而且持久留香，瓶身设计简约而精致，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的蝴蝶结装饰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与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今天除了这款迪奥女士的花样淡香水，还带来了迪奥口红。口红提气色神器，经常熬夜脸发黄，懒得化妆素颜出门，薄薄涂一层立马有精气神，气色直接提亮好几个度，通勤约会聚会都必不可少。一支适合自己色号的口红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出门随身带一支特别实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迪奥口红，3.5克每支，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只需148.5元，色号有丝绒100或缎光100随机，丝绒755、丝绒624、丝绒314可选，有效期2026年11月或2027年1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刚好自留一支，再送朋友或者妈妈一支是可以用完的。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8: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北门桥头烤饵块，古城北门店，大理老字号流动小摊，十几年坚守，是本地人早餐夜宵的心头号。在古城北门桥头，现烤现卖，饵块选用大理优质大米制作，软糯筋道，烤至鼓泡，刷秘制酱料，甜酱、咸酱、辣酱可选，可加烤乳扇、火腿肠、鸡蛋。乳扇烤至焦香，搭配软糯饵块，甜咸交织，口感丰富，5元一个，平价饱腹。清晨路过买一个，开启元气一天，夜宵来一个，解馋又满足。藏在烟火里的大理味道。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所谓闻香识人，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独特深刻的魅力影响，因为味道是一种直观的感受，用好了香水，它能成为一个人的一张时尚名片。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了有着花样甜心美誉的迪奥花样淡香水，1瓶10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味道淡。

0: 雅，有柑橘和玫瑰的花香，自然且浪漫愉悦。虽然是淡香，但是到了细腻的白麝香尾调，会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其基调尤其绵长，带着点暧昧的味道，而且持久留香。瓶身设计简约而精致，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的蝴蝶结装饰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与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今天除了这款迪奥女士的花样淡香水，还带来了迪奥口红。口红提气色神器，经常熬夜脸发黄，懒得化妆素颜出门，薄薄涂一层立马有精气神，气色直接提亮好几个度，通勤约会聚会都必不可少。一支适合自己色号的口红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出门随身带一支特别实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迪奥口红，3.5克每支，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只需148.5元。色号有丝绒100或缎光100随机，丝绒755、丝绒624、丝绒314可选，有效期2026年11月或2027年1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刚好自留一支，再送朋友或者妈妈一支是可以用完的。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杨记喜洲粑粑，喜洲古镇店，喜洲粑粑老字号，传承百年手工工艺，白族经典小吃代表，藏在喜洲古镇街头，现烤现卖，外皮酥脆掉渣，内馅扎实，分咸甜两种口味，咸口是猪肉末葱花馅，咸香多汁，甜口是红糖玫瑰酱馅，香甜流心，5元一个，刚出炉香气扑鼻，趁热吃口感最佳，麦香混合馅料香气层次丰富，本地人从小吃到大，游客必打卡，一口喜洲粑粑，读懂白族小吃的朴实香甜。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通常会有一些征兆，比如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有轻微的震动感，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轰鸣声，但不同于风雨、雷电、爆破等声音，这就很可能是由泥石流携带的巨石撞击产生的声音。那么遭遇泥石流该如何避险呢？泥石流发生时要记住向两侧跑，不要折返，选择最短最

0: 安全的路径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不要停留在坡度大、土层厚的凹处，不要上树躲避阴泥湿流，可扫除沿途一切障碍，不要躲在陡峻的山体下。另外要注意，长时间降雨或暴雨，见小过后或雨刚停，不能马上返回危险区。白天降雨较多后，晚上要密切注意雨情，最好提前撤离。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所谓闻香识人，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独特深刻的魅力影响，因为味道是一种直观的感受，用好了香水，它能成为一个人的一张时尚名片。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带来了有着花样甜心美誉的迪奥花样淡香水，一瓶100毫升，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味道淡雅，有柑橘和玫瑰的花香，自然且浪漫愉悦。虽然是淡香，但是到了细腻的白麝香尾调，会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其基调尤其绵长，带着点暧昧的味道，而且持久留香。瓶身设计简约而精致，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的蝴蝶结装饰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与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今天除了这款迪奥女士的花样淡香水，还带来了迪奥口红。口红提气色神器，经常熬夜脸发黄，懒得化妆素颜出门，薄薄涂一层立马有精气神，气色直接提亮好几个度，通勤约会聚会都必不可少。一支适合自己色号的口红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出门随身带一支特别实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给您

0: 带来的是迪奥口红，3.5克每支，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只需148.5元。色号有丝绒100或缎光100随机，丝绒755、丝绒624、丝绒314可选，有效期2026年11月或2027年1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刚好自留一支，再送朋友或者妈妈一支是可以用完的。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假期里，你是不是也想去海边踏浪嬉戏？在享受清凉之前啊，我们提示大家留意海蜇等一些隐形刺客，避免误伤。海蜇呢，它会随着潮汐和海流漂移，它们的杀手锏是伞盖下那些丝状的触手，上面啊布满了微小的刺细胞，就像是装了毒液的微型注射器。即便是死去的海蜇，它的刺细胞仍然保持活性，接触皮肤之后就会立刻产生剧烈灼痛和刺痒感，伤口呈现特征性的条索状或鞭痕状红斑，甚至会出现水泡，严重者可能出现恶心、头晕、呼吸困难等全身反应，甚至是过敏性休克。那如果不小心被海蜇伤到了，又该如何来处理呢？请您牢记三不原则，那就是不揉搓，不用淡水冲洗，不用酒精涂抹。因为错误的操作啊，会加速刺细胞释放毒素。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被蜇伤之后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这是阻止毒素进一步扩散的黄金时段，先要用海水反复冲洗，记住是海水，尽可能去除皮肤表面残留的水母碎片。如果仍有可见触手的碎片，要戴着手套剥离较大的触手，再用镊子轻夹残留的碎片，初步处置之后就赶紧到就近的医疗点去处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整蓝反转巴黎只要。

0: 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所谓闻香识人，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独特深刻的魅力印象，因为味道是一种直观的感受，用好了香水，它能成为一个人的一张时尚名片。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了有着花样甜心美誉的迪奥花样淡香水，1瓶10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味道淡雅，有柑橘和玫瑰的花香，自然且浪漫愉悦，虽然是淡

0: 淡香，但是到了细腻的白麝香尾调，会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其基调尤其绵长，带着点暧昧的味道，而且持久留香，瓶身设计简约而精致，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的蝴蝶结装饰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与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今天除了这款迪奥女士的花样淡香水，还带来了迪奥口红，口红提气色神器，经常熬夜脸发黄，懒得化妆素颜出门，薄薄涂一层立马有精气神，气色直接提亮好几个度，通勤约会聚会都必不可少，一支适合自己色号的口红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出门随身带一支特别实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迪奥口红，3.5克每支，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只需148.5元，色号有丝绒100或缎光100随机，丝绒755、丝绒624、丝绒314可选，有效期2026年11月或2027年1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刚好自留一支再送朋友或者妈妈一支是可以用完的，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

0: 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23-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天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啦啦啦，出行指南。
1: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幕府私厨人民路店，大理十几年的老字号，本地人私藏的老大理菜头牌，藏在人民路的独栋小楼，环境清幽，满是白族庭院风情，盲点不踩雷。招牌野生菌汤锅是一绝，雨季各类新鲜野生菌搭配土鸡慢熬，汤鲜甜醇厚，菌香浓郁。永平黄焖鸡锅气十足，鸡肉紧实入味，酱香果肉。树皮炒蛋鲜爽独特，水性杨花清嫩解腻，食材新鲜，做法地道，没有花哨调味，全靠食材本鲜取胜，是本地人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首选。一口鲜菌汤，一口黄焖鸡，尽显大理山野鲜醇。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抓紧抢吧。

0: 在萦绕。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导演。

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

0: 基调尤其绵长，带着点暧昧的味道，而且持久留香。瓶身设计简约而精致，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的蝴蝶结装饰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与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今天除了这款迪奥女士的花样淡香水，还带来了迪奥口红。口红提气色神器，经常熬夜脸发黄，懒得化妆素颜出门，薄薄涂一层立马有精气神，气色直接提亮好几个度，通勤约会聚会都必不可少。一支适合自己色号的口红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出门随身带一支特别实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迪奥口红，3.5克每支，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只需148.5元，色号有丝绒100或缎光100随机，丝绒755、丝绒624、丝绒314可选，有效期2026年11月或2027年1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刚好自留一支，再送朋友或者妈妈一支是可以用完的。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G8 武杭瑞高速公路楚雄至南华路段双向呢持续降雨中，部分路段呢积水严重啊，过往的车友呢请注意控制好车速。松公高速松明往工山方向杨街至金锁站间发生了交通事故，临时中断了该路段松明往工山方向的交通，车辆在杨街截流，引导至杨街收费站分流出站，杨街收费站入口对工山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另外呢，松明往工山方向巡甸北至工山站之间边坡碎石滚落到了路面，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呢这个路段没有滞留车辆，因为确保现场通行安全以及处置需要，交警呢对金锁巡甸北收费站入口工山方向的车辆呢临时交通管制。现在121大街由东向西在民院路附近拥堵了915米左右，建议绕行学府路或者是建设路。还有东风东路由东向西从环城东路到北京路也在堵车当中，建议绕行拓东路或者是人民东路。南二环 B 线石虎关立交到关南立交缓行的超过1公里，建议呢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民航路日新路。还有杭瑞高速昆楚路段彩云至楚雄路段下暴雨，路面湿滑有积水，过往的车友请注意安全。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魔仙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酒酿豌豆粉古城店，大理老牌小吃店，几十年只做一碗豌豆粉，是本地人早餐标配。藏在古城巷子里，门头简单，桌椅简陋，却天天排长队。招牌豌豆粉滑嫩 Q 弹，晶莹剔透，酱料是灵魂，秘制辣椒油、陈醋、香菜、花生碎拌匀，酸辣香浓，口感爽滑。搭配一根酥脆油条，蘸满酱料，一口粉，一口油条，清爽开胃。3元一碗，平价实惠。从清晨到午后，食客络绎不绝，是大理刻在市井里的酸辣滋味。
4: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所谓闻香识人，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独特深刻的魅力影响，因为味道是一种直观的感受，用好了香水，它能成为一个人的一张时尚名片。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带来了有着花样甜心美誉的迪奥花样淡香水，一瓶100毫升，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味道淡雅，有柑橘和玫瑰的花香，自然且浪漫愉悦。虽然是淡香，但是到了细腻的白麝香尾调，会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其基调尤其绵长，带着点暧昧的味道，而且持久留香。瓶身设计简约而精致，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的蝴蝶结装饰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与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今天除了这款迪奥女士的花样淡香水，还带来了迪奥口红。口红提气色神气，经常熬夜脸发黄，懒得化妆素颜出门，薄薄涂一层立马有精气神，气色直接提亮好几个度，通勤约会聚会都必不可少。一支适合自己色号的口红。

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出门随身带一支特别实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迪奥口红，3.5克每支，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只需148.5元，色号有丝绒100或缎光100随机，丝绒755、丝绒624、丝绒314可选，有效期2026年11月或2027年1月，现在两只价格超划算，刚好自留一只，再送朋友或者妈妈一只是可以用完的。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好，17点，我们来接通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了解路况。
3: 路平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点整，主城区核心干道及二环快速车流明显有所上升。先来看市区道路，北京路北向南在豆腐厂巷附近拥堵大概1.5公里。市中心核心路段车流高度饱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盘江西路或者是春城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人民西路附近拥堵大概有1.2公里左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51路。东风东路东向西从白塔路到南平街拥堵大概有9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拓东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51路到青年路也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B 线从石闸立交到大树林立交有大概9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1.7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白龙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好，谢谢荣霞的介绍。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栾华成，也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3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85 松宫高速工山往松明方向金锁收费站至杨街收费站之间路段车流量大，请途经此路段的车友谨慎驾驶。另外，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谢谢栾华成的介绍。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5度；楚雄阴转小雨，18到27度；玉溪阴转小雨，18到27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大理小雨，15到26度；昭通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景洪小雨转中雨，

14到30度，宝山阴转阵雨19到27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5到28度，香格里拉阵雨8到

0: 水一瓶10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味道淡雅，有柑橘和玫瑰的花香，自然且浪漫愉悦。虽然是淡香，但是到了细腻的白麝香尾调，会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其基调尤其绵长，带着点暧昧的味道，而且持久留香，瓶身设计简约而精致，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的蝴蝶结装饰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与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今天除了这款迪奥女士的花样淡香水，还带来了迪奥口红。口红提气色神器，经常熬夜脸发黄，懒得化妆素颜出门，薄薄涂一层立马有精气神，气色直接提亮好几个度，通勤约会聚会都必不可少。一支适合自己色号的口红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出门随身带一支特别实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迪奥口红，3.5克每支，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只需148.5元，色号有丝绒100或缎光100随机，丝绒755、丝绒624、丝绒314可选，有效期2026年11月或2027年1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刚好自留一支，再送朋友或者妈妈一支是可以用完的。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3: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梅子井酒家古城店，大理百年老字号，白族传统菜代表，藏在古城人民路深处，古色古香的白族庭院，石板路、老木窗、雕花栏杆，满是岁月韵味。招牌梅子酒自酿数年，酸甜醇厚，解腻开胃。洱海砂锅鱼是经典，洱海鲜活鱼搭配豆腐、香菇、火腿慢炖，汤浓味鲜，鱼肉细嫩。雕梅牛肉酸甜适口，牛肉软嫩，雕梅清香，老奶洋芋绵密软糯，咸香入味。菜品地道，环境雅致，是体验白族饮食文化的绝佳去处。一口梅子酒，一口砂锅鱼，沉醉在大理的慢时光里。
4: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
8: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9: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波。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暑期出游增多，暑期汛期叠加，安全风险隐患增多，建议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活动。由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持续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各类次生灾害。如果出行路上遇到暴雨天气，下雨后可以先找个地势较高、有遮挡处、安全牢固的地方避雨，直至暴雨结束为止。暴雨天气时，远离广告牌、路灯、信号杆、电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以免漏电。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等低处停留，避免发生内涝。如须雨中行走，请贴近建筑物行走，不要靠近马路边，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荣霞介绍路况。
3: 路平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主城区核心干道车流高度集中。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人民中路西向东在青年路附近有大概1.4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新闻路的附近有900米的拥堵，建议可以绕行五一路。另外五一路西向北从国防路到铁橘路拥堵大概有900米，后方缓行有300米，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西昌路。春城路北向南从环城南路到站前路有大概800米的拥堵路段，临近火车站的区域，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民航路或者是南坝路。青年路北向南从捷孝巷到宝善街有大概8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也有500米左右。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B 线从石闸立交到大树荫立交有大概9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1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白龙路。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拥堵大概有900米，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啦，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所谓闻香识人，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独特深刻的魅力影响，因为味道是一种直观的感受，用好了香水，它能成为一个人的一张时尚名片。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带来了有着花样甜心美誉的迪奥花样淡香水，一瓶100毫升，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味道淡雅，有柑橘和玫瑰的花香，自然且浪漫愉悦。虽然是淡香，但是到了细腻的白麝香尾调，会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其基调尤其绵长，带着点暧昧的味道，而且持久留香。瓶身设计简约而精致，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的蝴蝶结装饰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与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今天除了这款迪奥女士的花样淡香水，还带来了迪奥口红。口红提气色神器，经常熬夜脸发黄，懒得化妆素颜出门，薄薄涂一层立马有精气神，气色直接提亮好几个度，通勤约会聚会都必不可少。一支适合自己色号的口红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出门随身带一支特别实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迪奥口红，3.5克每支，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只需148.5元，色号有丝绒100或缎光100随机，丝绒755、丝绒624、丝绒314可选，有效期2026年11月或2027年1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刚好自留一支，再送朋友或者妈妈一支是可以用完的。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为什么不同部位牛肉的价格会有那么大的区别呢？它们的营养成分难道也不同吗？哎，这一节呢，我们就简单的从各部位牛肉的营养数据来分析一下不同部位的牛肉的数据啊，确实有一些差别。比方说100克牛里脊肉可以提供107.7千卡能量，含蛋白质22.2克，100克牛前腱肉可提供能量114.7千卡，含蛋白质20.3克等等。研究发现啊，牛肉的各个部位当中呢，里脊的蛋白质含量最高，100克当中含有22.2克，脂肪含量最低，只有0.9克。除此之外呢，里脊中维生素与矿物质含量也非常丰富，烟酸与铁的含量明显高于其他部位，可以算是牛肉中营养价值最高的一个部位了。牛脯类肉是所有部位当中脂肪含量最高的，维生素 A 的含量也比其他部位高，铁、镁、锌等矿物质含量则比较低。牛腿肉与腱肉营养成分较为相似，蛋白质含量稍高于脯类，脂肪含量稍高于里脊。前后腿不同，营养成分的含量也会稍有不同，比如前腿和前腱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高于后腿和后腱，铁的含量则稍低于后腿和后腱。牛筋的营养成分明显有别于牛肉，与牛肉相比，相同质量的牛蹄筋能够提供的能量比牛肉要多，含有更多蛋白质的同时带有更少的脂肪，并且牛筋中胆固醇含量非常低，很适合减肥人士以及高血压人群食用。虽然不同部位的牛肉营养价值会有一些区别，但基本上呢，牛肉都呈现出了高蛋白质、低脂肪的特点，而且维生素、矿物质含量也非常丰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更直接的其实是不同部位的牛肉有不同的口感和适合的做法。您可以在选购的时候啊，从个人需求出发。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8:00。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18:01，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荣霞介绍路况。
6: 陆平，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01。主城区核心干道及二环快速车流高度集中。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东风西路北向东，从大关街到护国路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也有300米左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武义路或者是西昌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武义路到青年路拥堵大概有900米，后方缓行有200米。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金源大道东向西，在彩云北路辅路附近拥堵大概有900米左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耳机路或者是吉祥中路。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B 线从小庄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拥堵大概3.6公里，是当前拥堵最严重的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呢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北辰大道。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也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2.4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目前我省呢已经进入了主汛期，降水是常态。那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和大家聊聊未来的天气。你好。
8: 你好，主持人。那目前啊，三股力量正在云南上空掰手腕，坐镇中东部的伏合气变线，北上的西南季风和台风美沙克的外围气流，它们时而叠加发力，时而此消彼长，将直接决定未来全省的晴雨格局。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西南季风将从西部，台风外围气流将从东南部两路送水，带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同时呢，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到了6号，台风外围气流影响收尾，西南季风独自撑场，东南部和西部边缘还会有一定范围的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余地区转为阵雨。7号开始呢，伏合切变和西南季风联手，雨水再度发力，我省中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主汛期，未来一段时间云南的降水落区将自东向西、自南向北切换，局地叠加效应明显，要高度警惕各类次生灾害。明天晋宁郑侯公园阴转小雨，17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4度；尼尔纳克里查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昭通伊犁小草坝阵雨，15到29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转阵雨，15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阵雨，21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8到23度；玉溪月潭温泉阴转小雨，18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8到

兴安岭地区的，常年活跃在林间。这赤鹿的鹿茸啊，它具有像养气补血呀、安神呐、这些功效它都有，并且能够对于像气血两亏的患者，心慌心跳啊，风湿性心脏病啊，心绞痛、心跳过速，甚至失眠多梦的患者，都具有明显的康复效果。而欧亚的驼鹿，它跟我们见过的普通的鹿是不一样的。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主要生活在欧洲地区。当然，咱们亚洲也有少量的一些野生驼鹿的存在。这驼鹿啊，它是两个肩高于臀，同时呢，整个体型类似骆驼，所以得名驼鹿的。可以堪称是鹿界的老大，或者是巨无霸。成年的驼鹿啊，它的体长是 2.3 米，肩高是 1.8 米，甚至它的体重可以达到1000斤左右。那么这个驼鹿的鹿茸有什么功效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驼鹿的鹿茸啊，它具有益肾壮阳、补虚生精的作用。你像治疗一切的虚损劳疾呀、精血不足啊、气虚两亏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肢体寒冷、手足不温、睡眠不宁、面色萎黄等等这些，那么驼鹿它的鹿茸对于这些病症的治疗都有奇效。而对于像家岛的驯鹿来说，可能很多人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呐。那么驯鹿其实就是我们看到不少照片上圣诞老人所驯养的那种鹿。它们全部分布在北美地区，个头比较大。雌鹿的体重可以达到150多公斤，雄鹿稍小一些，90公斤左右。雌雄驯鹿啊，都生有一对树枝状的犄角。而且这个犄角的幅宽可以达到 1.8 米之大。每年呢，这个驯鹿的鹿角都会更换一次，这旧的刚刚脱落，新的就开始生长了。所以我们所取的家岛驯鹿，它的这个鹿茸啊，通体都是特殊的白色，同时具有像壮筋骨啊、治劳损呐、尤其是对那些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甚至各种关节的退化、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乃至于像老年人骨质疏松所引发的各种疼痛，那么驯鹿它都具有明显的康复效果。最后呢，就是巴岛的豚鹿，也叫芦蒿鹿，它们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这种鹿它的体型中等，但是较为粗壮，而且四肢特别短，显得矮胖矮胖的，臀部钝圆，个头比较低，看上去啊，就像一头胖胖的小猪，因此得名是臀鹿。臀鹿白天呢，常常隐于湿地内的一些高草丛或者是芦苇丛当中，以苇草的茎叶为食，而且它也特别喜欢吃马鹿草啊。豚鹿的鹿角也是一年一重生，而豚鹿的鹿茸呢，它具有补五脏虚劳、强心通脉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各种脑病啊、慢性脑病，你像脑中风、脑梗塞、脑出血后遗症啊，甚至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综合征等等这些病症，都具有明显的康复效果。那么通过锁定了这五种鹿之后啊，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提纯，我们终于从这五种与人体非常契合的哺乳动物当中，提纯出了719种能够参与人体生命活动的各种活性酶。因为它们全都是以鹿茸为原材料，所以我们就给它命名为鹿茸复合活性酶。当时啊，鹿茸复合活性酶的问世可以说是震惊了全球整个医学界。因为这种鹿茸复合活性酶，它

可以补充我们人体体内所缺失的酶的各种不足。哎，我跟大家讲过，说人的衰老过程啊，它和人体体内一系列酶它的数量和活性有着密切的相关。其实各种疾病它的根源呢，都是因为人体体内不同种类的活性酶的流失啊、不足啊所导致的。而且通过大量的科学和临床统计显示啊，说人体体内的酶，它的含量啊，从出生一直到七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多的。你像7到25岁的时候，它还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也就是说，酶的含量和活性还在正常的范围内。但是25岁之后，酶的活性和含量就开始逐渐递减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递减的速度也就越来越快。那么过了50岁之后，人体体内的酶呀，也就所剩无几了。年纪大的人一旦是生病了，他最需要的，也是必须要做的，就是要补充人体免疫系统所需要的能够抵抗这种疾病的所有的酶。但是通常由于人体自身产生的酶的不足，哎，这个时候啊，身体就开始转变成什么了？这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各种慢性疾病丛生了。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比如我们常见的啊，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动脉硬化呀，脑中风啊，糖尿病，甚至反反复复发生的各种炎症啊，增生、囊肿、关节的退化，甚至你看老年人出现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各种的骨病，甚至眼病，这些慢性疾病都是酶的活性下降，甚至数量不足所造成的。那生物学家爱德华豪尔曾经说过啊，当身体的活性酶的活性由于耗损而降低了啊，这人就会生病。当人体体内活性酶它低到什么程度呢？无法维持生命所需的各种酶反应的时候，那么你的生命就会终结了。所以说，当活性酶开始降低，这就是人体衰老的真正标志。换句话讲，人逐渐衰老，它就相当于体内的活性酶的活性在日渐衰弱。假如你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服用一些活性酶的补充剂的话，那么等你到七八十岁的时候，咱们体内酶的含量将会接近40多岁人酶的含量，那你身体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也就是40多岁呗。大家看看这酶它的补充重不重要。所以可以这样去讲，鹿茸复合活性酶它的研发成功，标志着人类在抗衰老延长寿命的这条道路上竖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但是当时呢，我们科研组虽然对五种鹿的提纯已经基本完全实现了，但是鹿茸复合活性酶呀，都是在实验室当中进行提纯和保存的。哎，你要想实现量化生产，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如果从鹿茸当中提纯一两种成分的话，这个并不难。但是要想从鹿茸当中提取出700多种活性酶，而且这些活性酶它们的活性，我们还必须要完整的给它保存住，这才是最大的难关。有一点大家可能不清楚啊，这些活性酶呀，它都是存在于细胞内的。为了提纯这些胞内的活性酶，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要对细胞进行破碎处理。那细胞破碎的方法其实有很多啊，主要包括你看像机械的破碎法、物理破碎法，还有就是化学的破碎法。但是我们发现啊，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那么这些常规的破碎方法呀，都有一些缺陷。你比如说，有的破碎法啊，把细胞破碎提纯出来的酶呀，我们发现这酶的稳定性变差了。

有的呢是把酶提纯出来之后，发现这个酶的活性降低了。这种化学破碎法，它破碎细胞提纯出酶之后，我们发现它会有一定的化学溶液的残留，这对机体的影响那就很大了。所以我们思来想去，觉得每一种啊，这些目前在国际上流行的这些提取的方法都不是很理想，都不能够真正的做到说既保存了酶的活性，然后呢又不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丝的伤害。我记得祖父从小就跟我强调啊，说医者性命攸关也，善可恩泽苍生，恶可草菅人命，治病如履薄冰，万不可等闲视之。这些都是我从小耳濡目染的。当我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之后，我才明白啊，医生肩上的担子它特别重啊。所以说呢，无论还需要耗费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多少心血，我们都不能勉强为之，必须要找到最适合、最科学的方法。所以说整个这一项科研啊，我们整整攻克了将近5年的时间，每天呢可以说都是在实验室里边不断的钻研。那段时间我只要闭上眼睛，眼前都是各种各样的实验数据，就这么不断的去寻找新的方法。而且我也不怕大家笑话啊，有时候啊我做梦都梦到做实验。哎，这梦到做实验，醒了之后马上拿笔拿纸，赶快把这个灵感记下来。甚至有的时候是什么呢，不回家，晚上直接就在实验室睡觉。可以说我们整个科研组一共是包括骨干科学家14个人，大家伙那几年都是夜以继日的在这种非常枯燥的这种实验室当中度过的，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研究。后来呢也是机缘巧合吧，啊，有一次啊我一连11天没回家了，真的啊那身上都臭了。那天呢我就离开实验室回家换洗衣服，晚上我爱人在看电视直播，哎，我凑过去一看是赛马比赛。我当时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啊，说这个饲养员给比赛的这些马匹喂菠萝。我特别好奇，然后我随口就问了我爱人一句，我说为啥要给这些马吃菠萝呢？我爱人就说啊，因为菠萝里边它有一种酶，它能够给比赛的这些马提供足够的能量，让这个马呀发挥超常的水平，并且还没有任何激素的风险。哎，我当时听完了啊，好像瞬间就看到曙光了呀。我们一直呢遇到了一个难题和瓶颈啊，就是总是想着如何在鹿茸当中提取酶，来给人体补充这些缺失的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样用酶来打破细胞壁呢？哎，把这细胞打开，这样不就可以让细胞里的酶不会失去任何活性的基础之上被安全的提取出来吗？而且菠萝酶本身是啥？就是天然的酶呀，它没有任何的化学残留啊。哎呦，想到这儿啊，我第一时间就穿上衣服，来不及休息呀，也不管是三更半夜了，马上回到实验室，和我们很多的一些团队人员啊，说了说我的想法。当时大家一听之后，有如醍醐灌顶一般，都看到了希望。所以说，我记得那天啊，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了，我们打电话把所有的人都叫到了实验室，大家全部都行动起来了。正所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呀。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实验之后，终于成功发明了最新的提取法——酶学破碎法。其实就是利用合适的酶，将细胞壁啊，给它温和的打开，不但不会破坏细胞内部的结构，不会损伤细胞内部的酶的活性和稳定性，而且还能够一举两得的把这些酶完整的提取。

出来。当时啊，我的导师卡罗琳博士知道了我们这个创举之后，大加赞赏，他也是被我们的奇思妙想所震撼到了。所以几经周折，公真保元汤的技术难题逐渐的被我们解决了，而且第一批的公真保元汤很快就批量生产出来。那下一步是干什么呢？紧接着就需要临床实验。这个时候啊，卡罗琳博士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实在的，当时我真的挺意外啊，他请我将研发成功的这个公真保元汤给他的爱人使用。卡罗琳博士的夫人呢，是一位中国女性，也是我们的华人，叫刘丽。她就是在不久之前呢，在一次外出游玩的时候，不幸出了车祸。虽然第一时间呢，被送到了医院，及时进行抢救，但是整个人却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可以说卡罗琳博士本人呢，他本身就是医学界的权威，他在世界医学界呀，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何况他所在的生物实验室，那更是有着世界上高尖端的医疗设备。如果说呢，论医疗水平啊，在全世界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刘丽夫人出事之后啊，卡罗琳博士第一时间就把夫人转移到了自己的研究所，给她用最好的西药。但是发现啊，各种先进的治疗方法基本上都尝试之后，刘丽夫人仍然是高烧昏迷不醒，而且这种情况持续了20天之久。后来呢，好在他夫人这个高烧啊是总算降下来了，但是高烧退掉之后，昏迷的这种情况一点都没有好转的迹象。研究所的脑科专家初步断定，现在刘丽夫人1/4的脑细胞都处于彻底休眠的状态，只有1/5的脑细胞勉强还在活跃。刘丽夫人呢，就是靠着这1/5勉强还存在的脑细胞维持着仅有的生命体征。大家伙看看，现代医学再发达，但是对于已经濒临死亡的脑细胞仍然是束手无策呀。而且这个病大家知道拖延不起。咱们大脑的细胞每缺血缺氧1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神经细胞死亡，140亿个脑神经突会被破坏，12公里的神经纤维会坏死。那如果缺氧1个小时，咱们大脑就会老化 3.6 岁。大家想想，这种情况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刘丽夫人真的是一辈子再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当时啊，我觉得最希望咱们公真保元汤研发成功的人，可能就是卡罗琳博士了。他期待着公真保元汤里边集5种世界各地不同的鹿茸，它所含有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能够帮助自己的夫人濒临死亡的这些脑细胞再次复活，同时挽救他岌岌可危的大脑和生命。我记得当时经过5位脑神经专家临床会诊之后啊，我们决定给刘丽夫人使用公真保元汤。那卡罗琳博士当时讲说，夫人不能够进食，要不就选择鼻饲管吧。我说不用。因为公真保元汤啊，它和其他的口服液，包括以往任何的药物，最大的不同在于哪儿呢？它是可以通过口腔黏膜透皮吸收，效果非常好，见效非常快。所以当时呢，连续服用大概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刘丽夫人的这个手啊、脚啊，就开始出现了温度回暖的这种情况。而且偶尔呢，还会有这种轻微的那种颤抖，这就说明什么呢？脑神经开始逐步的修复了，已经开始有了这些微弱的神经信号来进行传递了。只是这些信号啊，相对于比较微弱，断断续续的。服用到第三

32天的时候，有一天，卡罗琳博士忽然听见这个房间里边传出一声脆响，好像什么东西掉在地上打翻了一样。他赶紧冲进去一看，他发现啊，刘丽夫人正在努力地拿着桌子上的杯子。因为这个手啊，他没劲儿，他哆嗦，他颤抖，他把这个水杯不小心碰到地上，直接摔碎了。当时啊，卡罗琳博士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说夫人居然醒了。他当时跟我说，他说兴奋的他手都在颤抖，说话声音都在颤抖。后来看到希望之后，又继续服用了3个多月。刘丽夫人呢，已经可以半坐在床上，简单的进行语言交流，已经没有问题了。当时卡罗琳博士啊，连夜就给我打电话，不断地重复着，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其实啊，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我心里边并没有那么惊讶。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啊，宫珍宝元汤它一定会让刘丽夫人醒过来。因为宫珍宝元汤毒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它是能够参与人体生命活动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的统称啊。我们说人体的酶就是细胞的营养，细胞所必需的能量，是细胞的生命和活力呀。那你像所有脑病的根源是什么？就像很多啊，脑梗啊，脑出血呀，脑血栓，甚至脑萎缩帕金森综合征，是不是这些脑病的根源，它就是脑细胞受损。脑细胞和我们的心肌细胞同样的珍贵，死一个就少一个。咱们说受损之前，人体的脑细胞它就像饱满的珍珠一样，光滑圆润通透，特别的饱满，就像那新鲜的龙眼是一样的。但是一旦脑神经细胞受损之后，它就像干瘪的桂圆了，这外皮也塌陷了，里边有抽抽了，是不是？脑细胞坏死萎缩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呢，传递神经信号，它也就中断了。脑神经传递信号都包括什么呀？能够控制我们的语言呐、运动啊、大小便呐。所以说信号都归脑神经来传递，那当中风偏瘫半身不遂，你这脑神经受损了，脑萎缩了，你自然而然他就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大小便失禁了，甚至有很多人变成了植物人，最后无法苏醒。那首先呢，宫珍宝元汤当中它所富含的溶栓酶以及尿激酶，它就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脂质斑块、血栓等等这些物质。这些呀都是堆积在我们血管里边的垃圾。把这些垃圾给它乳化掉、分解掉、溶解掉，从而呢它就能够达到净化血液，使血液流通畅通，并且恢复血管壁的弹性，促进血液循环。同时还能够及时的打通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和微血管。而且呢，我们实验室看到的种种的神奇变化更是让我们为之震撼。大家知道吗？我们曾经啊，把浓缩的宫珍宝元汤的原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斑块上，就几秒钟啊，真的就几秒钟的时间，这个斑块很快就被溶解乳化掉了，而且这水一冲，它随着这个水流它就消失了。这一点神奇的效果是其他任何一个药品所不具备的，同时也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它都不具备的。让咱们的脑细胞获得充足的血氧供应，不再继续啊发生坏死，然后呢再经过修复，再经过重生，让这些坏死的脑神经脑细胞重新恢复它的神经传导通路，这都是宫珍宝元汤它的疗效和效果。
宫珍宝元汤呢，对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呀，这个效果不仅是见效非常快，而且疗效也非常明显。

那么你像刘丽夫人的大脑神经已经受损了，而且受损的相当严重。那人体的脑神经啊，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这就相当于什么啊，给大家举个例子，人体的脑神经它就类似于数十亿根的电话线。哎，你说复不复杂？数十亿根呢。那么受损的脑神经它就好像是断了电的电话线。那大家想想，电话线都断了，你肯定接收不到信号吧。那宫珍宝元汤当中啊，它所含有的 GIO 生长酶，你像国外权威的科学家管它叫什么呀，叫神经胚芽新生体呀。可以说这些修复因子进入到我们脑组织之后，很快的就能够增殖出大量的新生脑神经细胞体，并且催化神经完成正常的网络结构。你看看，这样同步修复受损的脑神经之后，就相当于是什么呀，把断裂的电话线重新的给你接起来，让你能打电话，能传递信号，是不是？所以说宫珍宝元汤100天让脑细胞再生复活，让神经传导功能重建，那么他所创造出来的医学奇迹一下子让卡罗琳博士惊呆了，连声惊叹，奇迹呀，真的啊，创造了一个世界医学上的奇迹。卡罗琳博士一再对我和我的团队表示感谢，并且呢，将他夫人的这种好转的变化情况写成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当地非常权威的法国医学杂志上。那么一时间呢，宫珍宝元汤激起了北美医学界的高度关注。宫珍宝元汤在临床对心脑血管的净化、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再生和重建，以及呢神经系统的再生重建，可以说呢都有着强大的功效。而且这些功效现如今其他任何一种方法和药物是远远做不到的。当时呢，宫珍宝元汤被欧美医学界誉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啊。所以一时间呢，很多实验室要求与我合作，很多医疗机构和医疗单位也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甚至呢，多所医院都要求啊，把咱们宫珍宝元汤尽快的应用到临床当中。其实这些呀，毫无保留的跟大家讲，都在我的意料当中啊。因为在研发之初到科研立项的时候，宫珍宝元汤我相信在国际医药舞台上必定会大放异彩。为什么呢？其实在国际上，中医所占的这个比重或者是扮演的角色，大家可能有所不知。你像在2011年以前啊，国际中药市场的份额一直都是被日韩两国所把持着，两国独占了 70% 以上的份额。而且呢，我国中药产品在出口方面也受到了国际市场很严格的限制。尤其你像药材的重金属，还有一些农药残留，包括微生物的限制啊，这些都影响了中医药走向国际舞台。甚至很多经典药方在国际市场上都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或者是借口被限制了。面临这种窘境啊，我一直想找到一个突破口，打破这种国际上的藩篱，让咱们中国的中医药能够重新的占据世界民族之林。而宫珍宝元汤就是我最佳进军国际市场的敲门砖，也为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争一口气。当然宫珍宝元汤它确实是不负众望，后来时隔不久啊，法国抗衰老研究院和美国的生命科学研究院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向我发出了邀请，邀请我参加第13届以自然生命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其实这一次盛会啊，它是相当盛大的，因为它云集了德

0: 英、法、美、日、韩等等59个国家，但是呢，一共仅有81名各界各领域的代表才能够获得参会的资格。那么在此之前呢，还会针对所有参会的成果进行三轮的海选。哎，你不符合要求的将会被直接淘汰，取消参会资格。那公真保元汤呢，他将一路接受最严苛的海选，最后结果如何呀？我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揭晓。好的，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今天暂时和大家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们。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妙，公真走进百姓家。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织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就是公真保元汤的研发人，
2: 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0: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1: 公真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精选华北花露、黑龙江赤露、加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驼鹿五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真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0: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公真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1: 国药公真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公真保元汤。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对中西医学最精髓的生命能量研究领域成果，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 OTC 药品公真保元汤，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帮助。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
4: 我是林华，你好。
5: 哎，你好，林老师。
4: 嗯，
5: 我老伴儿是公真保元汤的受益者了，这不、
4: 啊、
5: 刚用了2个月的时间，这效果真挺不错的。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他情况给你说说，你再给指导指导。
4: 好的，那您说说吧。
5: 是这样的，我老伴儿他得的是脑出血，就是半身不遂了。
4: 嗯、
5: 哎呀，他还便秘，特别是个便秘。哎呀，一星期都解不下来，这实在没办法，我就戴着那个手套，就给他一点一点往外抠。啊、
4: 哎呦，
5: 就雇个保姆吧，这人家干的也嫌弃是吧？
4: 对，保姆伺候的再好，他也不如自己能走能动弹的好，您说是不是？
5: 是啊，你看他整天在床上吃喝拉撒的都没办法。可能是我帮他弄了、
4: 嗯、
5: 就关键他是啥吧、
4: 嗯、
5: 大便他不知道啊，动不动都弄了一尿到床上一查湿乎乎的那味儿吧难闻，没办法、
4: 嗯、
5: 我就给他弄了个尿不湿。
4: 哎呦，成人用的那种尿不湿啊最容易得褥疮和湿疹，那样更遭罪。要我说呀，人这一辈子别老了老了岁数大了瘫在床上这大小便都不知道了，你说这活着还有什么质量呢？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趁早去治病，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才能早期痊愈，而且咱们治病也要

0: 治到病根上。那他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其他方面还有问题吗？
1: 他说话也不行，胳膊腿啊就更别提了。那时候我就想着也不指望他能下床能走路，就想着能知道自己大小便了，就是能说个话，就是能给我聊个天就行
0: 啊。
1: 但是他不说，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尿啊。
0: 对，
1: 还得必须3个小时给他翻吃食儿，就那样，还是得了褥疮。
0: 你看看，怕啥来啥。你记住啊，长期瘫痪的人最怕两种并发症，一个是褥疮，也就是皮肤感染，一个是肺感染，这两个并发症它是致命的呀。
1: 可不嘛，哎呀，那会儿真是简直就是度日如年。他块头大，我也弄不动了，要每次给他换啊洗啊翻个身啊，就弄得我一头的汗。晚上吧也休息不好，要我的头发一大把一大把的往下掉，那时候愁的。
0: 对对对，那句话怎么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这也给你折腾够呛啊。
1: 是是，这宫灯保元汤还是我邻居给我说的，还是看我们老两口挺遭罪的，也不忍心。再一个，他之前也是一身的毛病，后来他用了宫灯保元汤以后，人家恢复的特别好，就出来进去的，做个饭呢，接个孩子啊，啥都能行了。他说咱们那个药见效也快，里面还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自愈性的活性酶，对这个心脑血管挺好的，药材还特别珍贵。都是林老师亲自筛选研发的。
0: 是的，
1: 说实话吧，你说我老伴儿病了这么多年，就是不间断的治疗，什么药都用过的。但是这个酶吧，这种高科技的东西我们也听说过之前，但是真没用过。我就看我邻居大姐用这么好，就想着给我老伴儿也用用吧，死马当活马医吧。
0: 真的啊，我们所有的这些脑梗啊、脑血栓呐、中风偏瘫呐、或者是严重的冠心病啊、心梗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疑难杂症啊，大家都不妨来试一试。可以说呢，宫针保元汤它这么高科技、尖端前沿的这种医学，只有你试过之后，你才能跟以前的那些中药西药啊，知道它的区别在哪。那么现在用上宫针保元汤之后，您老伴儿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你看他以前不能动那条腿哈，我没事的时候我给他揉揉按按捏捏的，他没知觉不知道疼，摸着还发凉。我记得他用了有7-8天的时候吧，我再给他捏，他就跟我说他你轻点轻点，让我轻点，还是那么大劲。
0: 你看看，这不就是神经传导正常了吗？以前呢就跟这电话线中间断掉了，打电话他接不到，也就是说你这边捏着他那边不知道疼。而现在呢，宫针保元汤把他的这个神经功能、神经细胞给他恢复了，就好比是断掉的电话线又连在一起了，那他自然就接到信号，自然就知道疼了，这是敏感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我就知道他就感觉他知道疼了，那腿啊摸着也不那么凉了，热乎了。
0: 好，
1: 这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吃东西都能吃到嘴里了。以前就喂他个药片他吃不进去，老呛。喝点水啊就顺着嘴角都往下流。现在你像他在床上哈，我给他个苹果啊，给他个馒头啥的，他知道自己拿着能拿住了呢。
0: 哎呦，非常好，就是说偏瘫的这半个身子也灵活，能拿东西了，非常好。
1: 对对，现在晚上睡觉也不闹腾了。
0: 啊，
1: 他原来我晚上睡觉睡不好，浑身吵得疼，我半夜都得起来给他揉揉搓搓的。现在晚上也不闹腾了，然后睡踏实了。
0: 能睡踏实了，脑神经脑细胞修复，睡眠自然就好了，非常好。
1: 对对，就是那个便秘见效最快的。用了有2-3天的时候，他大便就不费劲了，就软乎了。用给他帮忙能拉出来了呢。
0: 那当然了，大小便的问题一旦能解决，那您真是轻松不少啊。后遗症的话呢，一天比一天好，可以说呢，你们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强了，是不是？
1: 对对，是啊。现在这不用了2个月嘛，这个便秘是彻底好了，一天一次香蕉便。也不用什么活导片啊、开塞露啊啥的。他自己也稍微能动弹一下，翻个身了，就我轻松多了，就褥疮都好了。
0: 非常好。褥疮都好了。可以说恢复到这种程度。

0: 我都替你们松了一口气呀、啊。
1: 是是，我真的可高兴了，打心眼里高兴。
0: 嗯，
1: 看到老伴儿一天天变好啊，偶尔还能下床活动活动，我是真是想都没想到过还有这么一天。
0: 他现在都能下床了呀？
1: 是啊，你看我扶着他能活动活动了下来。
0: 哎呦，非常不错。原来是躺在床上几个小时您都得给他翻翻身啊，现在两个月的宫珍宝元汤用完之后能下床溜达了，大小便也正常了，睡眠也好了，半边肢体也灵活了，真是一天一个样啊。
1: 嗯，是是，我就想着把他尿不湿也得去掉了，你上厕所的时候、我扶着他，待会他自己能行了
0: 啊。对，现在两个月下来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可以说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就告诉大家，咱们同样是在治病，但是一定要找对方法。你像宫珍宝元汤，它走在细胞医学的前沿，是咱们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鹿茸复合活性酶口服液，而且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这种治愈性复合酶719种。这719种复合酶干什么的？它能够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帮助人体啊净化血液，修复细胞，心脑再生啊。它里边的这个尿激酶和溶栓酶就能把您爱人脑血管当中的这些像脂质斑块啊、血栓啊、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给它分解代谢出体外。你想想，血液干净了，它血管自然就通畅了。这血管一通畅啊，脑神经脑细胞它自然而然就能得到充足的血氧供应。再加上咱们独含的细胞再生酶，能够让脑神经细胞得到修复的同时还能够进行重建。所以说你看，原来那电线断掉了，现在我们给你接上、那你那头灯不就亮了吗？神经传导不就正常了吗？包括像心脑血管疾病，像中风偏瘫，还有三高症，甚至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伙都要用上宫珍宝元汤。它独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让大家伙真正告别慢性疾病，一体多病。所以说呀，您和您老伴儿再接再厉吧，像您呢、老是照顾他特别辛苦，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也把宫珍宝元汤用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你、我肯定我也要用上的。
0: 好的啊，这些年您也辛苦了啊，希望你们老两口越来越好，也希望以后能够听到继续健康的好消息，以后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
1: 嗯，好的，谢谢您，谢谢您林老师。
0: 好，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长寿密码，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林老师。
0: 嗯，我是林华，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老朋友了。林老师
0: 啊，老朋友了。
3: 哎，对对，什么情况呢？我今年68岁，我今天打电话呢来着吧，就是来感谢您来了，林老师。
0: 您客气了啊，能够通过宫珍宝元汤这种最先进最前沿的能够代表生物医学的产品给大家带来健康，这其实是我应该做到的。这样吧、那您说说您原来是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下。
3: 哎、好，好的，林老师，我是什么呢？在2014年春天的时候得了那个肺结核了。哎，这个当时吧，就咳痰，老总是咳痰，有时候还咳出血来。在这个结核病医院呢，我一住院，我就是住了3个月啊。这个。哎呀，幸亏不是传染的病啊，在家养了大概1年多吧。后来到医院倒是复查了，就说这个肺结核是算是好了。但是由于长期时间的这个肺炎引起的这个肺源性的心脏病了。
0: 哎呦， 您看呢？

0: 您这一开始只是肺结核，只是肺上的病，现在呢、由于长期的病程迁延，又造成了肺心病。什么叫肺心病？心肺同伤了，是不是？
1: 是啊，就说本身这个肺结核就已经够难受的了。就这个肺源性的心脏病就更不好治了，这个啊。
0: 对，
1: 哎呀，当时给我愁坏了，我跟你说呀、自从得了这个肺心病之后吧，哎呦，可不好混了，一犯病吧，那个抽气儿都困难。
0: 对。
1: 那胸口这块老感觉又闷又胀，不舒服。有时候一感冒的时候，这个病吧就更加严重了，就。
0: 哎，那肯定的，肺心病啊，老慢支啊，最怕的是啥？就是感冒啊。
1: 是啊，胸口这块总是闷得慌，这个气儿也上不来。哎呀，心里发慌啊，两条腿还有浮肿，这个。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坑，老半天才起来呢。那时候可遭了不少的罪啊。
0: 那遭罪是肯定的，因为你想想，肺心病，整个心肺的血液循环、血氧交换，它都严重的下降了，心肺功能完全异常。那你不遭罪才怪呢啊！后来是怎么用上功真保元汤的呢？
1: 这个呀，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您这个节目呢，我是听了很长时间，是吧？听到这个功真保元汤可以修复这个生病的这个细胞。
0: 对。
1: 哎，说见效还挺快。而且是高科技的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100天就能治好了。
0: 对。
1: 当初呢，我老伴呢还不太同意呢，还不大相信。但是。林老师，我跟你说，这个病在我身上，我难受，是吧？
0: 对，
1: 只有我自己这个能体会到。这个谁都代替不了，谁也不能替换，是不是？
0: 对对。
1: 您说我攒那么多钱，你说到时候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还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是不是？万一要是见效了呢？
0: 对，是这样的啊。老哥哥呀，其实最后这句话我特别能够感受得到，自己难受自己知道，而且你再算算，老伴儿罪咱再体贴，这罪也得你自己去遭啊，对不对啊？而且功真保元汤它确实是目前这个不仅是国内也是国际上首创的一个集合了多种生物活性酶于一体的一种口服液。所以说大家不论你这个病情有多复杂，不论咱们这个病有多难治，你只要去尝试，别人能好咱也能好，咱差啥呀、是不是、那您试过之后有什么改善呢？
1: 哎呦，可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 就是我把这个功真保元汤拿回来之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之后当天晚上就出来效果了。
0: 哎呦，这么快。
1: 那真的我就感觉真的是试对了这回事，这个这个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吧就不那么费劲儿了，就
0: 好
1: 顺溜多了。用到也就3-4天吧。就说以前那种难受劲儿就减轻多了。也就是大概1个月的时间吧，那个就不咳痰了。
0: 好。
1: 血也没了。就感觉这个呼吸就顺畅的多了。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啊，见效这么快的原因是啥你知道吗？第一，咱们功真保元汤是口服液剂型，口服液它的吸收是最快也是最好的。第二的话呢，咱们这是719种活性复合酶，你身体里边哪种酶出问题了，咱们就给你把它补充上，这不就是见效快的特点吗？所以说越早见效你也就越有信心了，是不是？
1: 还真是。也就大概用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胸口这块就一点那个闷的感觉也没了，心里头也不发慌了，这个气儿也不短了，你说，还有这两条腿呢也不肿了，没坑了，是吧？
0: 没有坑了，
1: 就是用药这段时间，这肺心病就没犯过，一次都没犯过，所以吧，这个效果我是太满意了。

0: 真是特别
1: 好。好。
0: 哎，我就是这么想，我要是吃够100天了，就我那个肺心病是不是也一定都能好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嗯。
0: 哎，现在呢，我老伴儿也放心了啊。
1: 啊。
0: 还告诉我呢，让我多买点儿，一直用下去，咱们。
1: 哈
0: 哈。啊，我说了。我说林老师，人家说了啊，这个孤针保元汤吧，100天就能治好病，所以、
1: 嗯、
0: 我今天跟您通话也是想问问林老师您吧，
1: 嗯、
0: 是不是我用够100天也能停药啊？这个情况，
1: 很多朋友都问我啊，说100天我感觉已经彻底好了，我能不能停药啊？这个的因人而异，为啥这么说啊？
0: 哦、
1: 比如您老人家。您要是说没得肺结核、
0: 嗯、
1: 没有肺结核这个底子，或者说呀没有达到肺心病的这个地步，我只是什么呢、
0: 嗯、
1: 老慢支，哎，气管炎或者是肺气肿，那我告诉大家伙，你用公针保元汤100天，让咱们血液干净了，心脑复活了，细胞再生了，哎，你那肺泡得到全面的修复了，整个呼吸也顺畅、
0: 嗯、
1: 不憋不喘不咳，那你完全可以停药、
0: 哦，
1: 但是这个但是在这儿呢、
0: 嗯、
1: 您这个病重啊、
0: 哦、
1: 你第一你有肺结核的底子，而且您这肺结核治了多长时间您自己心里清楚是不是、
0: 嗯、
1: 后来又到了肺心病，所以说呀您这是重病体质，咱们现在虽然说见到好的疗效了，咱们也要调补更方继续用，因为后期你在巩固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公针保元汤它毒含有的这种鹿茸复合活性酶，不光是对你这个肺心病有好处，它包括对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对你的肠道啊，肠道的各种细胞啊，对你的肝肾功能啊，全面都能够进行调理，你整个身体都能够进行治疗。所以说补充公针保元汤的这种生物活性酶啊，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能让你从头到脚的焕然一新。所以说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
0: 嗯、
1: 我根据你到时候的情况再给你进一步调整，好不好？
0: 嗯，好好的李老师、
1: 嗯、
0: 那就我听您的话，一定按照您说的、啊、我用下去啊。
1: 好的、
0: 什么，
1: 我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
0: 啊、
1: 好吧，
0: 啊，到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嗯、李老师
1: 好嘞
0: 啊、
1: 哎、嗯，再见。
2: 国药公针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包含人体细胞所需719种活性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针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地域的名贵鹿茸，提纯出了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针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公针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引起显著的治疗效果，暂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公针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FM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4: 8:00 PM，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G85 银昆高速公路昭通段，重庆至昆明方向，串丝二号自救匝道，冲入匝道的货车已经施救完毕，交通恢复了正常，请各位车友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依次通行。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 为了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阴转小雨，17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富明天马山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15到29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转阵雨，15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阵雨，21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8到23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阴转小雨18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5到26度，楚雄彝人古镇阴转小雨18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8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所谓闻香识人，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独特深刻的魅力印象，因为味道是一种直观的感受，用好了香水，它能成为一个人的一张时尚名片。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了有着花样甜心美誉的迪奥花样淡香水，1瓶10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味道淡雅，有柑橘和玫瑰的花香，自然且浪漫愉悦。虽然是淡香，但是到了细腻的白麝香尾调，会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其基调尤其绵长，带着点暧昧的味道，而且持久留香，瓶身设计简约而精致，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的蝴蝶结装饰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与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今天除了这款迪奥女士的花样淡香水，还带来了迪奥口红。口红提气色神器，经常熬夜脸发黄，懒得化妆素颜出门，薄薄涂一层立马有精气神，气色直接提亮好几个度，通勤约会聚会都必不可少。一支适合自己色号的口红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出门随身带一支特别实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迪奥口红，3.5克每支，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只需148.5元，色号有丝绒100或缎光100随机，丝绒755、丝绒624、丝绒314可选，有效期2026年11月或2027年1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刚好自留一支，再送朋友或者妈妈一支。

可以用完的。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

一只棕熊在户外破棚而入。作为专业而且敬业的摄影师，星野道夫第一反应不是逃跑，而是拿起相机拍摄，这也成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张照片。星野道夫旅居阿拉斯加20年，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感人的著作《北极光》。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北极光》，人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中，作者日本作家星野道夫。

北极光就是曙光，也就是阿拉斯加上空闪耀的极光。在遥远的阿拉斯加，有一部分人受到命运的牵引，在山野和野生动物共同生存，在战争和经济掠夺之后，依然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作者通过色彩斑斓的照片以及两位朋友的回忆叙述，带我们追溯阿拉斯加悠久的历史。

作者星野道夫，1952年出生于千叶县，毕业后留学阿拉斯加大学，此后开始发表有关北极野生动物和那里居住的人们的摄影作品和文章。作品包括摄影集《如风般的传说》、《北极圈的冒险旅程》、散文集《阿拉斯加的光与风》、《旅行的木头》等等。1996年，在前往俄罗斯取材的路上，不幸逝世。

最早看到星野道夫的名字，是网上传播的一张熊的照片。作者在拍完这张照片之后，就丧生于熊掌之下。星野对生命是敬畏的，正如他在书里面所说的那样。在零下40度的空气中，褐头朱雀和白腰朱顶雀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如此凋零的严冬景象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从大自然里我看到了生命的姿态，如此的脆弱，如此的可怜。星野小心翼翼地把每处风景、每个人、每段历史都编入到了阿拉斯加的千万年的自然风貌之中。那些

我从没有看到过的冰河、星空、雪岩、河流、极光、北美驯鹿，是虚幻而真实的影像，串联成了一幅乐观、积极、真实、坦诚的长卷。那些和自然相依为命的人们，在现代化的浪潮之中，背负着来自远古与未来的双重压力，依旧为最为淳朴的态度生活着。在北极圈的村子里，他们拒绝了来自现代的土地改革政策，以不知多少倍于现代功利观念的力量，把传统的保留了下来。他们说，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我们是否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继续生活。那些放弃了自己的名利和政府对抗核计划的人，放弃了与白人的仇恨，寂寞地看护墓地里的阿留申人，留在古老的爱斯基摩人村落的白人，在祭祀当中祈祷平和的越战老兵，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传奇，没有华丽的装饰却可以感天动地，又或者根本不需要感动，只是要记得那个属于他们的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最深处可以被全部生命所感知的地方。那些走入自然当中的人，那些寻找光的行者，他们一直都在行走，不是为了求得什么，只是受到了心灵的导引。合上书的那一刻，我又想起了他们的话。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清风给了我们的祖先第一口呼吸，也送走了祖先的最后一声叹息。告诉你们的孩子，他们脚下的土地存留着我们亲人的生命，大地是我们的母亲，任何降临在大地上的事，终会降临在大地的孩子身上。记得星野的朋友在附录当中提到了他说过的那句话，神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之中。我在阿拉斯加遇到的许多人现在都重生了，新的时代还充满了未知，但眼前微弱的光正是点点的希望。也正是因为有了各种各样人们的故事，才让阿拉斯加美丽的自然更加充满了光辉。而神一直都步行在寻找光的漫长的旅途之中。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为了拍摄，也为了他喜欢的野外摄影事业，星野道夫旅居阿拉斯加20年，为我们呈现了一部感人的著作《北极光》。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北极光》，人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中，作者日本作家星野道夫。

本书收录了许多彩色的摄影作品，读起来更像是置身于小木屋，在悠闲的午后听着和谐的长辈诉说往事。于是阿拉斯加之旅开始变得真实而生动起来。

位于阿拉斯加东北部的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对我来说是一片弥足珍贵的土地，而且对大多数的阿拉斯加人来说一定也是这样。自从1978年移居阿拉斯加以来，几乎每年我都会去北极的这片土地，为了去见那些波涛一般涌过广阔原野的北美驯鹿群。正如古老的印第安语俗语所说的，没有谁能知道北美驯鹿与风的行踪。

大自然偶尔也会回应我的憧憬，让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去窥视这个世界。曾几次，数十万头的北美驯鹿从我的营地经过，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终于碰上了。所有的传说都消失，所有的神秘现象都被破解的今天，我们从时间的洪流里残存下来的风景，也许只有去遥远的北极才能探寻到。我竟一时有种自己乘坐时空隧道，迷失在古代阿拉斯加的错觉。我感到甚至连自己也消失了，一直站在没有人的世界里，

年近八十，已经成为阿拉斯加古老故事的叙利亚，给我讲述了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的故事。他说话时的表情，仍像个小姑娘那样神采奕奕。我们建立阿拉斯加自然保护协会是1956年的事情了，尽管只有很少的成员，但是我们有宏伟的目标，就是要使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成为地图上的标志。当时阿拉斯加才刚刚升为州，财政方面也很吃紧，于是州政府计划依靠资源开发获得经济独立。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是在1867年定下的，是为了把这片土地由俄罗斯转给美国。关于阿拉斯加究竟是谁的土地这问题，在政府漠不关心的情况之下，很早以前就开始讨论了。那是阿拉斯加还留有特色的最后的时代。对于爱斯基摩人或者印第安人来说，那个时代的特色就是他们的土地被漠然当作是原野扩张。对来这里追求梦想的白人开拓者来说，就是要把自己旅行的所到之处都变为自己的土地。1971年，州政府给予原住民4000万英亩的土地，让他们放弃阿拉斯加土地上原住民的权利，并且向他们支付10亿美元。这关系到是否真正将阿拉斯加变得强大，守住这无可取代的原始自然的最后的机会。于是我们历时9年动摇阿拉斯加全域的运动开始了。

叙利亚曾经离开阿拉斯加，出现在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他被任命为是阿拉斯加最古老、最权威的自然保护团体野生协会的第一任女性会长，去了华盛顿。1980年，国会通过了卡特总统亲自签署的《阿拉斯加国有土地自然保护法》，指定了大约42万平方英里的自然保护地域，其中还包含扩大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的内容。

那时候完全从会长职务上退下来的叙利亚给总统发了电报：非常感谢您对未来的预见以及充满勇气的决断。

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置身于一望无际的北美驯鹿群当中。令人心情舒畅的和风把经过的北美驯鹿的足迹吹成一朵朵小花。有的时候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北美驯鹿会停下来，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们，然后又明白了什么似的立刻跟在母亲的后面继续跑起来。不久鹿群像波涛一般散去，消失在了冻土层的另外一段。我们一直站在那里沉默着，就好像目送一个时代的离去。

0: 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天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天申塘下庄站间，小车撞到中央隔离墩的事故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行驶。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龙街顺臂站间车辆肇事的事故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行驶。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两张身份证，一个落户辽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一个登记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雷锋组一号。2000公里山水相隔，却因同一个名字产生了联系。证件主人，一位是扎根抚顺30年的中学教师赵颖，一位是雷锋的亲属，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李雅。两人从未见过面，2026年5月14日，讲台与屏幕隔空相逢，在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特殊课堂上，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的精神相遇。欢迎收听辽宁经济广播、长沙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专题，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
1: 5月14号下午，抚顺市雷锋中学9年级1班53名同学伏案而坐，桌面上堆叠着没做完的试卷。距离中考仅剩40几天，升学的压力落在每个孩子肩头。暮春的风拂动窗外白杨，树叶簌簌作响，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偶尔听到纸张翻动的轻响。就在这时，班主任赵颖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腾出一整节课开一次跟应试备考无关的班会。
2: 临近中考，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能量包，那就是雷锋精神。
1: 中考日益临近，别的老师恨不得把一节课拆分两用，赵颖却要腾出课时上一堂跟考试无关的课。他不是不知道时间紧迫，只是坚信有些东西比分数更重要。
2: 正逢毕业季，学生的意志品质方面以及他们的承受压力方面都需要一定的精神引领以及指导。我想开一次特别的班会，让他们知道怎么爱自己，怎么爱社会。
1: 他的想法是邀请远在湖南长沙的雷锋亲属云端上课。这场跨城之约源于赵颖身份证上的那个住址，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锋路三个字伴随了赵颖从教的近30年。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赵颖，给每一届学生讲雷锋，不是照书本讲，是自己怎么理解就怎么讲。他相信有些东西内化于心，才拖得住一个人。为此，赵颖找到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石小云。
3: 只要是宣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必须支持。
1: 石小云一个电话从抚顺拨往长沙，湖南雷锋纪念馆党组书记邹文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想到了雷李雅。26岁的雷李雅是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大学期间就到湖南雷锋纪念馆做志愿者，6年走进过30多所学校宣讲雷锋事迹。起初他刻意隐瞒了雷锋堂侄女的身份，邹文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情况。
4: 其实当时他来到我们馆里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晓他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在这个志愿服务期间表现非常的突出，他很认真、很细致、很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1: 了解到远在辽宁抚顺的赵颖老师的想法，雷李雅没有将其当成工作任务，而是连夜准备了一段短片，片名叫《我的雷锋伯伯》。一切准备就绪，5月14号，抚顺雷锋中学9年级1班的教室里，屏幕亮了，2000公里之外的雷李雅出现在屏幕上。
5: 抚顺是座雷锋城，你们从小就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那么今天就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我心中的堂伯父雷锋吧。
1: 在雷李雅心里，雷锋从来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课本和纪念馆里的名字，而是在爱与被爱中长大的，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的活生生的人。
5: 雷锋精神不是在真空里长出来的，他是在爱与被爱中学会了怎样回馈社会。在长沙，无论是六叔奶奶还是三叔雷明光，都给了他足够的爱，并教会他如何爱人。在抚顺也受到了身边人的帮扶，整个社会给予他的善意，慢慢的他也把这份他感受到的温暖毫无保留的回馈给了身边的人，形成了他这个无私、善良、 奉献的品格。
1: 播放视频时，教室里发生了连赵颖都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原本趴在课桌上的身体一个个直了起来，转着笔的手停了下来，那些还盯着没做完的卷子的眼睛全部汇向了前方那块屏幕。屏幕上的姑娘在讲她的伯父，讲一个叫雷锋的少年怎样在被帮助之后学会了去帮别人。这些故事从雷锋亲人的嘴里讲出来，忽然褪去了距离感，同学们像聆听一个邻家大哥哥的成长片段，有温度，有一点一滴。

0: 攒出来的善良。视频放完，教室里静了两秒，赵颖老师拿出手机拨通了雷里亚的电话，并按下免提。
1: 雷女士您好。
0: 那一瞬间，2000公里的距离消失了，屏幕里那个湖南长沙姑娘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50几个孩子对着手机争先恐后的说话。
2: 雷姐姐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在您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雷锋会离您很远？
3: 姐姐，您觉得如果雷锋生活在现在，
0: 声音飘出教室，回荡在走廊，也飘向窗外的白杨。
4: 雷锋精神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是举手投足间的善意。祝同学们中考顺利。
0: 通话结束，教室里再次安静下来，有孩子低下头抹了把眼睛，有人慢慢收拾桌上散落的笔记，有人望向窗外随风摇曳的白杨树。赵颖在讲台上默默站着，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需要总结，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会落在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班主任赵颖整理着教案。2000公里外，雷里亚合上了电脑。每次拿出身份证，赵颖的目光总会落在住址栏，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里亚也会多看一眼那行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一个是路，一个是家。这两张薄薄的卡片记录了他们各自的归属，也在这个下午重叠在了一起。原来雷锋不只是籍贯，也不只是地名。当一代又一代人选择去相信，去践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名字的归处。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雷锋路坐落于抚顺市望花区，是区域内主干道之一，其前身为和平路。2004年，经抚顺市政府批准，正式更名为雷锋路。雷锋路沿线分布着众多居民小区、商业网点、学校及企事业单位。道路附近的雷锋社区是当年雷锋所在部队营房所在地，社区居民长期受雷锋精神熏陶，形成了和谐互助、邻里友善的良好风尚。位于雷锋路东段的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是全国宣传雷锋事迹、弘扬雷锋精神的核心阵地。自对外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7000余万人次，并先后在全国70多个城市举办雷锋精神永恒大型主题展览。雷锋小学、雷锋中学、雷锋高中均毗邻雷锋路办学，一批批青少年在此沐浴雷锋精神，茁壮成长。坐落于雷锋路西侧的抚顺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则是支撑抚顺工业发展的重要骨干企业。雷锋路处处洋溢着浓厚的雷锋文化氛围，道路绿化带内树立着雷锋雨露时刻，公交站台设有雷锋主题文化墙，部分居民楼外墙醒目地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红色标语，整条道路成为了流动的思政课堂及彰显城市精神的文化地标。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梅子井酒家古城店，大理百年老字号，白族传统菜代表，藏在古城人民路深处，古色古香的白族庭院，石板路，老木窗，雕花栏杆，满是岁月韵味。招牌梅子酒自酿数年，酸甜醇厚，解腻开胃。洱海砂锅鱼是经典，洱海鲜活鱼搭配豆腐、香菇、火腿慢炖，汤浓味鲜，鱼肉细嫩。雕梅牛肉酸甜适口，牛肉软嫩，雕梅清香。老奈洋芋绵密软糯，咸香入味。菜品地道，环境雅致，是体验白族饮食文化的绝佳去处。一口梅子酒，一口砂锅鱼，沉醉在大理的慢时光里。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00。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目前城区的道路车流基本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5度；楚雄阴转小雨，18到27度；玉溪阴转小雨，18到27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大理小雨，15到26度；昭通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宝山阴转阵雨，19到27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5到28度；香格里拉阵雨，8到23度；卤水小雨，22到32度。
1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所谓闻香识人，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独特深刻的魅力印象，因为味道是一种直观的感受，用好了香水，它能成为一个人的一张时尚名片。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带来了有着花样甜心美誉的迪奥花样淡香水，一瓶100毫升，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味道淡雅，有柑橘和玫瑰的花香，自然且浪漫愉悦。虽然是淡香，但是到了细腻的白麝香尾调，会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其基调尤其绵长，带着点暧昧的味道，而且持久留香。瓶身设计简约而精致，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的蝴蝶结装饰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与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今天除了这款迪奥女士的花样淡香水，还带来了迪奥口红。口红提气色神器，经常熬夜脸发黄，懒得化妆素颜出门，薄薄涂一层立马有精气神，气色直接提亮好几个度，通勤约会聚会都必不可少。一支适合自己色号的口红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出门随身带一支特别实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迪奥口红，3.5克每支，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只需148.5元，色号有丝绒100或缎光100随机，丝绒755、丝绒624、丝绒314可选，有效期2026年11月或2027年1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刚好自留一支，再送朋友或者妈妈一支是可以用完的。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应丰鲜奶店、古城店，大理老字号乳制品店，深耕数十年，本地牧场直供鲜奶，是白族乳制品风味代表。藏在古城北门附近，每日现挤鲜奶，现做现卖。招牌玫瑰鲜奶花香浓郁，鲜奶醇厚，搭配苍山玫瑰清香，甜而不腻。双皮奶绵密厚实，入口即化，奶香十足。手工酸奶酸甜清爽，解腻开胃。还有烤乳扇、乳扇冰棒，乳扇烤至金黄，焦香浓郁，蘸玫瑰酱吃，甜糯可口，5元一根，边走边吃，把苍山的清甜、洱海的纯净吃进嘴里。
5: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8: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沈露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连续降雨易引发山洪灾害，山洪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山区、丘陵区、岗地，特别是位于暴雨中心的地区，极易形成山洪灾害，往往降雨后几个小时就会成灾受损，所以汛期雨季要主动规避山洪风险。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如有强降雨预报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如果身处山区，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危险区的标识和转移避险路线，尽快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嗡嗡嗡嗡嗡，蚊子来了！蚊子叮咬之后的痒啊，实在是太难受了，会让人忍不住想去挠。频繁的抓挠呢，又会出现越抓越痒、越痒越抓的恶性循环当中，进而导致皮肤破损，增加感染风险。那这一节呢，我向您推荐几个比较有效的止痒的办法。第一个呢是冷敷，用冷的毛巾或者湿巾覆盖在叮咬的地方，帮助暂时缓解瘙痒。这个方法很好获取，可行性比较高。第二是冰敷，把冰块或雪糕包在毛巾里包裹着，敷在叮咬处。冰敷可以看作是冷敷的加强版，因为温度更低。这两个办法呢，都是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降低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抑制瘙痒信号的传递。那么第三个方法呢，是使用炉甘石洗剂，这是一款非常常用的非处方药物，药店就很容易买到，它的应用场景也蛮多的，比如荨麻疹、痱子。同时在蚊子叮咬之后的止痒方面，它也是有一定作用的。第四个办法呢，就是薄荷膏。薄荷膏或者呢叫做薄荷脑软膏，或者复方薄荷脑软膏等等，哎，它们都是一类的。这是一类经典的外用止痒剂，它对于多种瘙痒都是有帮助的。里面的活性成分一般是薄荷脑，另外呢还可能含有樟脑这样的物质。最后啊，我们想提醒大家，蚊子叮咬的应对其实不仅限于止痒，这是因为皮肤被叮咬之后，除了瘙痒之外，还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具体呢就要视情况而定。轻微的是发红、长个疙瘩，严重的呢就会出现水泡、发硬、明显肿胀、渗水和结痂，这些病变呢都有必要使用额外的药物去治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节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动动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诺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北京时间22点整。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临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17到27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转阵雨，15到28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2到29度；普尔思茅机场小雨，19到26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8到25度；宝山机场阴转阵雨，19到27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昭通机场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临沧机场小雨，18到23度；大理机场小雨，15到26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阵雨，8到23度；宁浪泸沽湖机场阵雨转多云，14到29度。
11: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所谓闻香识人，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独特深刻的魅力印象，因为味道是一种直观的感受，用好了香水，它能成为一个人的一张时尚名片。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带来了有着花样甜心美誉的迪奥花样淡香水，1瓶100毫升，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

0: 七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味道淡雅，有柑橘和玫瑰的花香，自然且浪漫愉悦。虽然是淡香，但是到了细腻的白麝香尾调，会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其基调尤其绵长，带着点暧昧的味道，而且持久留香。瓶身设计简约而精致，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的蝴蝶结装饰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与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今天除了这款迪奥女士的花样淡香水，还带来了迪奥口红。口红提气色神器，经常熬夜脸发黄，懒得化妆素颜出门，薄薄涂一层立马有精气神，气色直接提亮好几个度，通勤约会聚会都必不可少。一支适合自己色号的口红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出门随身带一支特别实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迪奥口红，3.5克每支，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只需148.5元，色号有丝绒100或缎光100随机，丝绒755、丝绒624、丝绒314可选，有效期2026年11月或2027年1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刚好自留一支，再送朋友或者妈妈一支是可以用完的。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所谓闻香识人，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独特深刻的魅力影响，因为味道是一种直观的感受，用好了香水，它能成为一个人的一张时尚名片。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带来了有着花样甜心美誉的迪奥花样淡香水，一瓶100毫升，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味道淡雅，有柑橘和玫瑰的花香，自然且浪漫愉悦。虽然是淡香，但是到了细腻的白麝香尾调，会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其基调尤其绵长，带着点暧昧的味道，而且持久留香。瓶身设计简约而精致，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的蝴蝶结装饰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与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今天除了这款迪奥女士的花样淡香水，还带来了迪奥口红。口红提气色神器，经常熬夜脸发黄，懒得化妆素颜出门，薄薄涂一层立马有精气神，气色直接提亮好几个度，通勤约会聚会都必不可少。一支适合自己色号的口红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出门随身带一支特别实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迪奥口红，3.5克每支，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只需148.5元，色号有丝绒100或缎光100随机，丝绒755、丝绒624、丝绒314可选，有效期2026年11月或2027年1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刚好自留一支，再送朋友或者妈妈一支是可以用完的。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行。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1: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应丰鲜奶店古城店，大理老字号乳制品店，深耕数十年，本地牧场直供鲜奶，是白族乳制品风味代表。藏在古城北门附近，每日现挤鲜奶，现做现卖。招牌玫瑰鲜奶花香浓郁，鲜奶醇厚，搭配苍山玫瑰清香，甜而不腻。双皮奶绵密厚实，入口即化，奶香十足。手工酸奶酸甜清爽，解腻开胃。还有烤乳扇、乳扇冰棒，乳扇烤至金黄，焦香浓郁，蘸玫瑰酱吃，甜糯可口。5元一根，边走边吃，把苍山的清甜、洱海的纯净吃进嘴里。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4: 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

0: 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1: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2: 哎，
0: 最近呢，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啊，也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2: 没错，
0: 好多听众朋友都好兴奋呢。
2: 是吗？
0: 对呀，他们有一些肺腑之言，想借着这个机会跟梁老师您表达一下。
2: 哦，
0: 那我们来听听好吗？
2: 好啊。
3: 梁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五年了，电台里的那些王老师、李老师啊，都换了好几波了，就您呢，一直呢雷打不动的陪着我们，每天呢都给我们带来了健康知识的好产品，感恩有你。
4: 别人家呀，那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卖完东西就找不着人了。健康全球购，这是五年如一日的坚守，这份真心呢，太难得了。我的健康啊，不信赖你们，那还能信赖谁呢？感恩全球购让我找回了健康。
5: 全球购的产品永远是同类产品里品质最好的，品质最好的产品里价格又是最实在的。当然，要是趁着感恩节再多来点优惠赠送，那就更好了。
0: 还有好多朋友的留言呢，就太多了，没法都放出来啊。
2: 明白。
0: 今天也就节选了几个。老师，您听完之后什么感觉？
2: 什么感觉？是吧？哎呀，怎么说呢？说实话，静石啊，首先非常感谢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和对我们的厚爱。大家说的呀，我觉得每一句都是实在话，也是我们的心里话。就是你发现没有，能够五年十年如一日的陪伴在大家伙身边，我觉得可能靠的就不是单纯的那种华丽的辞藻了吧。
0: 嗯，走心了。
2: 对，而是实打实的我们产品的效果，包括真心换真心的这种信任了吧。
0: 是的。
2: 所以说大家伙都说，哎呦，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产品好，价格实在，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做的这样的事儿，包括也是我们的方向。
0: 是的，
2: 我们的方向就是要帮助大家伙甄选全世界前沿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健康的好产品，用最直接的方式，尤其是剔除掉所有的中间环节，以最实惠的价格送到大家伙手里。
0: 对呀，
2: 所以说这份坚守呢，我觉得就是它源于一份责任，更源于我们看到大家伙健康改善之后打心里往外的那种高兴，是不是？
0: 就是这样的。就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全球购这渠道太牛了，经常有别处没有的高端前沿的健康的产品。其实这一点我们真的是不用谦虚，真的是这样。
2: 对，
0: 比如说像联邦疾控中心、美国 FDA 特别推荐的呼吸系统治疗中心必备的营养剂消解宝，
2: 消解宝，对，
0: 好多人也用上了吧？
2: 是，
0: 效果很好吧？是在人家本土呢，都是指定医院限额发放的，咱们也有啊。
2: 我告诉你，还有大家伙记不记得，有一些院内制剂，医院的专项专用的产品，就像这两天提到的，大家伙都想要的这个雄风泳，是吧？以前很多听众朋友连听都没听过吧？
0: 对，
2: 好了，我们也通过我们特殊的渠道联系上人家了，等后续的工作我们谈好了之后，就可以给大家伙发放了。就现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跟着特别的牛气，
0: 对，
2: 都开始点菜了，
0: 对，
2: 是吧？打电话直接跟我们张口就说，哎呀，我想要什么澳洲的什么什么，我想要美国的什么什么什么，梁老师，你们健康全球购能帮我们找着？你看都点菜了，
0: 就是也不问我们能不能联系到，直接就告诉我们他需求什么，
2: 对，
0: 非常有信心啊，
2: 他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说健康全球购，你们有300多位的专家组成员呢，
0: 有实力，
2: 对吧？你这些人啊，可能都就职于一些跨国的这种制药的企业，
0: 对呀，
2: 有的在知名的大学，有的在前沿的实验室，反正都是医疗保健行业内非常有话语权的这些人，那他们的人脉和关系，那可能就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那些产品，
0: 是
2: 啊，用上咱们以前根本用不到的那种前沿的科技，但是大家伙也得理解咱们，因为咱们每天这个给我们提出需求的听众朋友太

0: 播了。你想一想，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全国60多个地区播放咱们的节目吧？
1: 有了，差不多，
0: 差不多了，是吧？我们也确实没办法一一的满足大家伙所有的需求，
1: 对，
0: 只能是尽可能的，是吧？满足那种需求量比较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您购物愉快。
1: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小孩子的事儿，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得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疼，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腿脚抽筋，腰椎颈椎也会经常有不适感，腰酸背疼，还有就是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问题。所以今天大祥心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

0: 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三瓶的价格是29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三瓶到手仅需198元。今天除了汤臣倍健这款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了倍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这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富含12种民族菌群，科学组方，株株有编号，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活菌数目远远超过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与审评规定标准，零蔗糖，零脂肪，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敏感成分，放心喝，无负担。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袋，开袋即食，口感好，3岁以上的儿童、肠胃弱的人群、青年人、中老年人都适合。儿童有了它，食欲好，嗯嗯畅，促进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健康成长。学生党、上班族等也不必再为便秘和腹泻而困扰，老年人吃了肠胃好了，身体更硬朗。这款依然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20袋每盒，每袋3克，三盒装市场售价198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三盒到手仅需99元，每盒20袋，一袋下来才1块多，性价比非常高。其实也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但是能让肠道更加轻松，身体更加舒畅，再也不怕吃得多吃得腻了。趁着现在价格合适，全家老少都用上，给我们的肠胃筑起坚固的健康屏障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就像有时
1: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建新园宝善街总店是昆明过桥米线的标杆老字号，始创于1906年，至今百年历史。作为滇式过桥米线的开创者，店里坚守传统工艺，汤底用老母鸡、宣威火腿、铜骨慢熬12小时，汤色金黄醇厚，鲜而不腻。传统过桥米线配料足有18种，生肉片、鹌鹑蛋、火腿片、时蔬整齐摆盘，遵循先荤后素的吃法，滚烫汤底烫熟食材，米线爽滑 Q 弹，每一口都是百年传承的鲜醇。老昆明人从小吃到大，早餐午餐来一碗，暖心又饱腹，是本地人心中不可替代的米线圣地。